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你是睡觉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331.6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北上176.3公里，在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杨梅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鹿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3: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2: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3: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2: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3: 驾训班？
2: 嗯，
3: 要干嘛的啊？
2: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3: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2: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3: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2: 忘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3: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2: OK。
4: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6: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4: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

0: 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0: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啊，所以

0: 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超级

再过几秒钟，8:07，这里是一路陪伴你的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有两起事故哦。首先是8.1公里，是过了5股1交流道。这边的车祸是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路肩。那继续往西走呢，4.8公里是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国一北上22.3公里是过了圆山交流道的内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50号前外侧车道6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在杨梅出口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北区交控说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新北市的板桥区在环汉路4段福州桥下方发生了工厂火警，那为了处理这一起火警，目前管制了大观路3段跟环汉路口。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

讲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少女团体，怎么可以少得了80年代的代表呢？城市少女，年轻不要留白。台湾之所以可以在后来有这么多的女子团体百花齐放，真的是归功于城市少女哦。她们是台湾在1980年代推出的第一个女子组合，就是因为她们发展得很好，所以后面像是红唇族啦、忧欢派对、星星、月亮、太阳等等，也都开始有走红，就能够透过团体的方式进入到演艺圈。那城市少女有多红呢？他们可是上过红白歌唱大赛的。

更正一下，不是上过红白，是上过 NHK 的日本放送协会这边的歌唱节目哦。那当时在日本这边唱的就是《年轻不要留白》，当天一起表演的还有像是松田圣子、北岛三郎跟森进一等等。国一北上杨梅出口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北区交控回报已经排除了。新北市的板桥区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下方工厂火警，因此现在管制了三段到五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提醒大家改道行驶。新北市的八里区龙明路一段就在50号前的外侧，六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的方向8.1公里，在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4.8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里头，车辆抛锚占用在内侧车道。

0: 口一微走的 Hurts Like You。在国一北上杨梅出口这边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北区交控回报已经排除。那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的方向全线车多，这是受到先前国一北上 22.3 公里的事故影响，事故排除了，那在建高往北的车流还在消化。八里地区龙明路一段50号前的外侧六辆小客车的事故，板桥这边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下方受到工厂火警的影响，管制了三段到五段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务必改道行驶。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
2: 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不调整哦，所以价格依旧是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堪称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捷运工程之一，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昨天初勘结果出炉，四项缺失预计一个月内改善完成，报交通部履勘，目标是六月底通车，而试营运的优惠措施朝区段免费方向规划。桃园市政府持续提升公车营运品质，持续充实驾驶人力，汰换车辆，优化路线，并推进智慧站牌设施，要让民众出行大众运输更为便利。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持续推动干线公车和桃小巴路线，并配合两年一度合理成本检讨，拟调整驾驶薪资到70,000元左右，希望拉近和双北同业的薪资差距，有助提升招募的诱因。此外，鉴于桃园有超过10,000名桥外生的优势，也持续争取松绑桥外生投入公车驾驶的行列。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今年计划推出多条干线公车，这部分将透过招标吸引双北等地的优良业者投入桃园公车路线营运。
4: 跟双北优良的公车业者接触过，他们的立场是，如果是现有路线跟现有的客运业者来共同经营，他们不要，但是如果是新路线完全交给他们来经营的话，他们是很乐意考虑，所以现在是有机会的。
3: 桃园市政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在车辆的汰换方面，市府连续两年分别订购134辆和136辆电动公车，至今已完成交付143辆，预计到年底全市的电动公车占比可望增加到35%。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水利局向中央争取补助3800万元经费，在三峡北大特区增设分流箱涵和地下滞洪池，终结当地遇到强降雨必淹水的困扰。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三峡北大特区开发较早，过去水系是以灌溉圳路为主，开发后因灌排混流、渠道上游宽下游窄以及灌溉闸门无法配合排水操作，每逢强降雨便负荷过重。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经检讨规划，该以末端疏导为重点，优先完成北大连外分流箱涵、桃子角末端汇流段改善以及三鹰二桥排水分流等排水末端改善工程，并陆续针对大学路、三树路、国庆路等区内系统精准优化，也改善学勤路排水系统，增设分流箱涵，也在桃子角国小前新建290吨地下滞洪池。
6: 北大真的是不好做，排水箱涵大家在骂你骂到要死，管线

0: 说来刷底得咯，去应用人停车，所以这个实在是要我们市民朋友支持啊！因为这条哈，机会不是真多，3800亿元，但中央给咱支持7000。
1: 水利局长宋德仁指出，北大特区目前已经建构出大系统分流、小重点优化的完整排水网络，后续将结合智慧监测还有设施优化，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韧性，降低灾害所带来的冲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64线往西的方向在 8.1 公里是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咯。台64线往西 4.8 公里在关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车辆抛锚，导致后方回堵大概 2.2 公里。板桥地区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的下方发生了工厂火警，因此目前管制环汉路三段到五段的双向，还有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50号前外侧车道六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都不到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大概20左右。至于在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高工局到五股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新收到的消息，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校前路出口这边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即将在5月23日以及24日于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限定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0: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回到家乡表演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去年达到150,000人次的亮眼成绩，今年目标放眼250,000人次。同时，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血，一直是活动核心，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1: 今年到20万个人，那去年的合作厂商是16家，今年会到23家。那我最重要是刚才看到台上的表演，老师的指导，我觉得非常感动，是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5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0: 今年适逢西班牙发现金龙400年的重要里程碑，适逢特别邀请校际冠军 Snack 乐团演唱金龙400主题曲，还有近年人气高涨的重金属乐团固定客主唱和贝斯手与校园乐团分享经验，更号召全台乐迷齐聚基隆，用热血的音墙创造活动巅峰。
1: 今年有报名的高达大概全国来自60组的校园乐团们，那经过精挑筛选之后，我们上礼拜在基隆的 Being Live House 做选拔，那这次选出的前4名哦都是非常有实力，而且其实现在学生蛮多在各地都已经有表演过的经验，那今年除了有原名的色彩还有在地基隆子弟的非常强而有力的学生，已经累积很多年实力的乐团，那我在想说今年其实整体的表演实力会比去年还要来得更强，那希望大家5月23、24有空的话可以来基隆公共堂一起来看看属于基隆的软实力正在迈向国际。
0: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

0: 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这对出生名古屋与其父，在日本具备万人动员实力的摇滚双雄，将首度登台演出。Maki 主唱嗓音沙哑，浅具爆发力，正在进行31场次的日本全国巡回，而 Kazula 则稳坐万人音乐季冲撞区王者宝座，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乐团杨明仁表示，能够同场参与盛会相当开心。
1: 就是我们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然后了解我们的故事，然后我们也会带给大家很多我们精彩的歌。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2: 就是真的还蛮开心的，就是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季的活动，就希望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就真的像他说的就传承出去吧，传达出去我们想要表现的东西，然后还有我们做的东西。
0: 两天活动集结42组卡司，在三大舞台热力开唱，除了国内顶尖大团外，也包含从校际大赛脱颖而出的四组潜力新秀。市府纪念和在地商圈强化深度对接，推出期间限定的2026爱与摇滚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即日起到5月24号，民众只要在爱与摇滚合作商家消费满额，就可以凭发票或单据到服务台兑换活动限定迷你 CD 吊饰，或是双层观光巴士双人套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这边是孝前路出口哦，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的方向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的抛锚车也排除了，回堵大概2.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这边和平东路往东，就在青田街口有许多的垃圾散落。新北市的板桥区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下方发生了工厂火警。为了处理火警，目前管制环汉路3段到5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3段跟环汉路口，请会经过的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阿里地区龙米路1段50号前的外侧，6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30到50，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5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左右。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林口到五股40，过了五股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台北到圆山50公里。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3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往北树林到土城40公里，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左右。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

0: 有限。记者 Jason 报道。
1: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2: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1: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心理抽中，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3: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3: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进一塑胶设置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6: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5: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这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许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
2: 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在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赔除喽。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的和平东路往东，就在青田街口说散落许多的垃圾。巴黎地区龙米路一段50号前的外侧，六辆小客车的事故。板桥这边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下方工厂火警，目前是管制了环汉路三段到五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那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麦帅二桥往内湖，重庆北路四段往南百灵桥到国道，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的状况。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孙燕姿的180度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所发行的《是时候》专辑。应该很多人都觉得你是时候开演唱会了。那他的演唱会刚结束，有没有人那么幸运就买到票了呢？我跟我的同学，大学同学，我们有三个人就是没有抢到票的。然后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偶然滑脸书发现，天哪，有好多同班同学都买到票，而且在同一场哦。事后两场演唱会加起来，再加上我们这几个没有买到票的，如果我们都有买到的话，可以凑一桌开同学会了。跟同学的群组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就因为孙燕姿的关系。那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后来也分享了一些现场的片段，哇，孙燕姿只要说会唱吗，一起唱，然后你就会开始跟着，没有歌词你还是可以一字不差的跟着唱完，你就可以发现，天哪，她的歌真的是每一首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不过同学也颇有感触哦，说去孙燕姿的演唱会发现，哎，好像没有年轻人，大概都是跟他差不多七年级生，或者是在更年长一些些的。真的吗？我觉得可能只是在刚好没有看到的角度吧，应该还是有年轻人在听孙燕姿的吧。

在国一北上91.9公里有竹北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33.3公里在五股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这边南下9.4公里是汐止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50号前外侧车道六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喽。新北市的板桥区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下方的工厂火警持续在处理哦。我们的记者回报说目前火势已经扑灭，那这个火警的确切位置是在大观路三段2巷7-1号，虽然火已经扑灭了，可是相关的管制持续哦，依旧是管制环汉路三段到五段的双向，还有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我相信动力火车的歌曲应该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哦。那其实前两天这个周末是很热闹的，因为到处都有演唱会。动力火车跟孙燕姿就分别在大巨蛋跟小巨蛋开场哦。那有球星就笑说，有朋友跟他讲，哎，停车位都找不到哎。有球星说，你不能怪我，你要怪孙燕姿，他那个场地有40000人哎，车位都被他给占走了。而昨天在动力火车的演唱会上面呢， Hebe 田馥甄就跟师兄合体来唱这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后来有粉丝发现哦，其实动力火车开唱的第一天就看到田馥甄送的花篮，花牌上面写说“永远的师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哇，没想到这句话是暗藏秘密哦，原来他就是准备在演唱会上面跟动力火车合唱这一首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就在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9.4公里是汐止出口前的内侧，本来说是两辆车的碰撞，后来发现是5辆小客车才对哦。5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9.4公里汐止出口前的内侧。新北市的林口区中湖路跟北78乡道口三面号志不亮。国道5号北上7.8公里是乌涂隧道里头，内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500公尺。国一北上91.9公里竹北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

0: 同样选在前两天来到台湾开唱，这一位是日本的歌姬中岛美嘉，听到这首歌叫做《火鸟》。看到相关的报道才知道，他非常喜欢台湾某一家连锁便当店的卤肉饭便当，而且是喜欢到他有特别回到日本之后呢，去找分店光顾哦，然后也才晓得原来这家便当店开到日本去了。国一南下9.4公里是在汐止出口前内侧车道五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从五堵过来车速不到20。国三南下61.2公里在大溪出口前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国三北上5.5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国三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就在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板桥这边环汉路四段就在福州桥下方的工厂火警持续在管制，管制的路段是环汉路三段到五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但是还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依旧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准备迎接九点咯。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金广州好。
1: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龙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8.5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9:04了，还是再来提醒一下板桥这边的火警哦，是在大观路三段2-7-1号，这个是工厂的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但是持续管制环汉路三段到五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这边做的是割草作业。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是在安坑入口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新北市的林口区中湖路跟北78乡道口三面号志不亮，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作业，这个施工是9点到下午5点，预计做到6月14号。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跟中顺街做替代。那在木栅路二段双向，同一个好。木栅路三段才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道木栅路三段同样是进行捷运工程，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哦。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是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人行道在9点半会开始进行隔音墙的增设工程，这个施工做到5月20，每天是9点半到下午的4点。

1986年推出的作品《Homeboy Song》，这首歌不但打破了当时台语歌曲的销售记录，也让陈盈杰再次爆红。陈盈杰被视为台语歌坛的大姐大，但你知道他原本不会说台语吗？18岁那年呢，陈盈杰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因为同学起哄，所以他就上台唱了两首歌，从此展开他长达半世纪的歌唱生涯。那陈盈杰呢，其实踏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是国语歌曲，叫《春风》哦，一推出就造成轰动，当时还被唱片公司视为是能够对打凤飞飞的秘密武器。结果几年之后呢，因为国

郭金发的推荐，陈英杰改唱台语歌曲，哇哦，开始开创他台语巨星的地位。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三年内发了13张台语唱片，张张大卖。内发13张台语唱片，欸，真的是好可怕哦！哇，这样的记录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国道5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里头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大概1.5公里。国道3号南下31.5公里，是过了安坑外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喽。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20公里上下，南下方向在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低于60公里，北上的话新竹到竹北不到60，那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车速20到4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在汐五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都是车多，不到4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3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3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从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4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的速度。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

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这个路段之所以又红又紫，就是受到 9.4 公里的事故影响了。这一起事故在汐止出口前占用在内侧车道，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

0: 好方向盘，
1: 安全不用烦。
0: 欢迎收听
1: 《交通方向盘》。
2: 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哦，《妈妈呱七》。那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李翊君的版本。在国一南下90.1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1.5公里哦。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交通方向盘，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组的张连林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组长今天特别针对货车要来提醒了，是最近掉落物比较多吗？
3: 最近的话，我们辖区哦，上个礼拜在我们辖区的稻香路有发生了，那机车的部分在行驶在我们稻香路的时候，突然就滑倒，然后造成受伤。那其中有那大部分的机车其实大概都是擦伤，那其中有一个撞到脸部哦，那牙齿还有断落。那我们远景到达现场去看的时候才发觉，因为地上有那个工程用的疏离孔哦，那它整管的掉了好像4-5根左右，掉在地上啊，可能是汽车或机车走过去的时候把碾压，它里面的那些胶料就跑出来，那结果车子在行驶的时候就会打滑啊跌倒。那发生这个件事的时候，我们分局也非常的重视，那就赶快调沿线的监视器。但是因为这水控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我们就到处找到这样，终于从监视器发现哦，那有一辆小货车，那它原本在它的货卡上面啊，有一袋的一个包裹。结果后来换到经过那个路口之后，那个包裹就不见了。后来我们就请那个当事人是一个女驾驶来到案说明哦。结果真的是她原本在那个一个袋子里面，她有放好几根他们在可能做工程用的silicone，然后可能是经过，那她上面也没有覆盖，也没有把捆扎好，啊，慢慢掉，在正好行进那边的时候，整个的大概就4-5根的那水孔就掉出来，结果就造成后面的机车骑士那发生事故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这边可能要跟大家讲，其实如果说你有装载物品或其他尤其像这些工程用的东西，你一定要加盖或者把它捆扎好，那稍微不小心或怎么样，那可能就会掉落去。那另外我们辖区旁边也有一些像我们有北投焚化炉，有一些可能会栽设一些垃圾的部分会到北投焚化炉去那边做一个清道，但是你在运送的过程中，因为有时候它的东西的话，你如果没有捆扎好的话，可能在行进的时候会掉落去，那也会造成行进的车子会因为可能要闪避或是碾过而造成危险，所以这边的话可能要麻烦大家，那如果说你有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为了行车安全，你一定要捆扎好之

0: 再上路，这样才不会造成哦那交通的事故。这一点再麻烦驾驶人能够多加注意小心。
1: 嗯嗯嗯，不光是平面哦，其实行驶在高速公路也是一样的。希望这些有载运物品的这个货车驾驶都要记得留意一下这个货物捆绑的这个状况。那组长也想请教一下，像这样子的情形，应该驾驶要负担相当的责任吧？
0: 对。像这个部分，它的事故的部分是由这驾驶人他这一个货车驾驶人他造成的一个损伤。除了说我们会依照道管条例30条1项2款所在会货物脱落部分告发3000块到1800元的罚款之外，另外相关造成的有关民事赔偿的部分也要由这个货车的驾驶人来做一个负责。
1: 嗯嗯嗯，所以真的提醒所有的这个问讲朋友们，如果你是有装载货物的人的话，请你一定要妥善的安置好你的货物哦，因为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都不知道，那唯有把这些东西都捆绑给固定好了，才不会造成这个掉落物甚至是引发后续的事故的发生。谢谢组长的提醒。那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开放线上电话，线上电话是23751722，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组的张连林组长。针对北投分局的辖区，或者是这个问题，你觉得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注意，都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23751722。

0: 台北市的松江路往北就在锦州街口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国道五号北上 7.8 公里在乌涂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占用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有电话上线了，你好，请说。
1: 你好，我是龙潭的司机姐姐。
0: 哎，你好。
1: 好，我一般都是会参加下午的 call in 啊。先听到说的，如果路况那个想要询问或想要反映的，可以 call in。我是觉得哈，基本上我蛮常在路上遇到一些看起来就知道他不是台湾人的外国朋友骑着没有被锁住加速功能的电动自行车，
0: 哦，
1: 骑大概时速40、50、50、60都遇过，
0: 哇塞，
1: 蛮可怕的。
0: 嗯，这个车速很快呢。
1: 对，他这个就感觉那个目测至少时速50以上，
0: 嗯，
1: 然后他们又是只有那个什么 ACE 开头那种电动自行车哈，
0: 嗯，
1: 还蛮夸张的。
0: 嗯，
1: 就觉得他们那个刹车系统也不能承受那么高的速度。哦，然后也没有足够的那种防护，他们有的甚至可能不晓得有没有驾照。
0: 嗯，
1: 我是觉得他们有戴安全帽也就算了，然后如果说是那种，我们叫双生力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遇到那种，还有在公园里面也有哈，公园里面有遇到那种，就是自己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国中生，还带小朋友，
0: 哦，
1: 带其他的同学。然后可能没戴安全帽，或者是只有一个人戴安全帽，然后也是其实就40-50这样子。
0: 嗯，
1: 我上次有拨电话进来，现在看了没有机会你们访问这种就是专家问问看，
0: 嗯，
1: 这种到底语法可管还是没有办法管。
0: 嗯，
1: 特别像到公园用地齁，
0: 嗯哼，
1: 有些它是盖在高架桥下面的公园用地，或是停甚至是停车场，看到那种国中生那种12、13岁骑摩托车高速行驶，到底有没有有法可管还是无法可管。
0: 好，
1: 对，
0: 主要是这种电动自行车吗？
1: 对，电动自行车。对，然后我后来有拨电话，我拨电话到国中里面去跟他们老师生教组长反映啊，跟训导主任反映啊，他们就说好，车号已经记下来了。我说我还有拍照我可以 email 到你们学校去。他说你有没有需要 email？ 我说有，我看到你们官网里面有要反映事项，我说我有时候把我截图起来可以收 email， 他说可以。
0: 嗯嗯，
1: 我是不晓得说为什么家长们吼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宣导他们啦。啊，好，先谢谢我们乘客刚上车，
0: 谢谢，
1: 听着就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好，组长，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相关单位都在想办法要能够有更好的纳管，对不对？
2: 对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之前的法令就有针对有关这种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的部分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0: 对，
2: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

0: 往台北市的话，目前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因为现在的话，一些电动辅助自行车的部分，就是它有踏板的部分。
1: 嗯，
0: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啊，它只是自行车，但有时候它加装电力之后，速度就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台北市有针对这个在做一个取缔。我希望他们如果说不是他该行驶的道路，比方说不是人车共道的道路，或者在道路上的话，那这些车子的部分也不能在这个地方行驶，以确保行人在人行道行走的一个安全。
1: 嗯，
0: 那相关的部分的话，也要请家长的部分能够多加小心哦，就做一个提醒。
1: 对，
0: 那小孩子在行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毕竟的话，并不是说骑着自行车的话就可以像行人一样任意在道路上做一个行走，这个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1: 嗯，真的，交通问题需要各个面向大家一起来努力哦。那关于这个自行车的部分，不管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啦，或者是有电力的也好，没有电力的也好，都希望大家如果骑乘在路上，要知道这个交通工具的相关规范哦。那当然更要注意所有的这个标志标线了，不是今天你想怎么骑就可以怎么骑的，希望大家在方便之余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安全。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组的张连林组长，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一南下90.1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一北上91.9公里也是在竹北出口前哦，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拜拜喽。国一南下9.4公里在汐止出口前的内侧五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那后方从五堵过来车速不到20。新北市的板桥区是大观路3段2巷71号这边是工厂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了，但是相关的管制依旧持续在进行，管制的是大观路3段到5段双向，还有大观路3段跟环汉路口。台北市的松江路往北就在锦州街口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新北市的林口区中湖路跟北78乡道口3面号制不亮。国三南下61.2公里这边是大溪出口前内侧车道轮胎掉落。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由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3: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是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2: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淳报道。
4: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健署举办第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5: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6: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5: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国一南下9:04这边是汐止出口前内侧车道五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15线北上77.8公里是过了白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香山派出所回报已经解决。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二段往北就在酒泉街口这边绿灯号志不亮，台北市的松江路往北就在锦州街口的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那在林口地区中湖路跟北78乡道口这边的号志是3面不亮。板桥地区大观路3段2巷7-1号的工厂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了，不过管制持续，依旧管制环汉路3段到5段的双向，还有大观路3段跟环汉路口。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10-30，这个是受到汐止出口前的事故影响，事故刚排除，所以车流正在消化。那国一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50的车速，湖口到湖口服务区40公里，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40-50，过了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50，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再往南，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40-50，往北的话土城到新店40-50的车速，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

西城男孩的歌声 World of Our Own。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入口占用在路肩泡沫的小客车排除了。国一北上26.8公里是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松江路往北就在锦州街口的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往北就在酒泉街口这边绿灯的号志不会亮。国道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50公里哦。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26.8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陈晓东挡不住我的心。在国一北上91公里这边是竹北交流道哦，说在外侧车道长条的铁片掉落。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二段往北就在酒泉街口这边绿灯不亮。台北市的松江路往北在锦州街口的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板桥地区大观路三段2巷7-1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不过管制依旧在进行。受到火警的影响哦，现在持续管制环汉路三段到五段的双向，还有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湖路跟北78乡道口这边是号志三面不亮。国道3号南下61.2公里这边是大溪出口前内侧车道轮胎掉落。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是过了7路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所以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另外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这边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同样因为施工封闭也要改走侧车道，同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Law of Attraction 就是吸引力法则，来自 Erica 的歌声。9:53了，赶快来欢迎跟我真的非常有默契的真真。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今天是礼拜一，然后呢在隔了一个周末之后，发现我们两个都焕然一新
1: 都跑去用头发了。
0: 对，我们都去做了小小的微修。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弄头发？
1: 因为我头发真的是蛮毛躁的，然后就觉得有点受不了，然后刚好呢有约到一间我觉得还可以的，就去试试看。
0: 哦，所以你这次换了新的发廊？
1: 对对，新的。
0: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换一个新的发廊，换一个新的设计师会有点不安？
1: 其实蛮不安的耶，但还好意外觉得很 OK 耶。
0: 哦，那这样蛮棒的。
1: 对，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人家跟我聊天然后因为我就很容易很尴尬的人，对，就是那种不熟的要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我真的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觉得很想要很安静的，就是比如说看自己的书啊，或者是看手机之类的，就不要再跟我聊，我会觉得好尬哦，或什么之类的。
0: 我也是，虽然我跟就是现在这个设计师已经就是让他剪了非常久，从大学到现在，非常惊人的一个长时间
1: 真的
0: 相处，当然中间有跑过几次。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你会跟你很熟悉的设计师偶尔会有一些沟通不良的状况，这时候你就会离家出走。然后就是发现好像都不太 OK，
1: 对，
0: 就只好再回到最熟悉的空间。
1: 是，
0: 但就算跟他就是那么熟了，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其实我没有想要聊天
1: 可是他是一个会跟你聊天的人，还是会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0: 我有时候用适可而止好像有点奇怪。
1: 对，
0: 但就是我发现他有的时候是比较不会的。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是单纯的就是洗头发跟剪头发，因为时间比较短，我就会觉得好，那就稍微聊一下，就瞎聊这样子。但像这一次我是有染头发的，所以就会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我就会习惯带书去看。然后我就已经在看了，他一直跟我聊天，然后那个书就这样一直开开合合，开开合合。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你就知道我在看书了。难道就不可以再让我多看一下下吗？
1: 天哪，我遇到这个设计师其实蛮矮的，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你有问他问题他才会回，然后可是他也不会，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你问他问题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可他就是点到为止，我就觉得哇非常 OK 耶，然后就是也不会再跟你多聊，然后就是事情到了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做，因为像有些可能设计师他还要去忙一些自己的事情，就会拖到时间，可是我就觉得哇这个很不错
0: 哦，那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会稍微看一下状况，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聊天能不能够继续聊下去，要看一下对方给的回应。如果你发现对方是很想继续聊的，那当然我可能就会也跟着继续往下聊。
1: 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洗头你是会闭眼睛，虽然现在可能有些比较高级啊，他会直接用一张纸就把你眼睛盖起来，
0: 就不用看着对方。
1: 對，我蛮喜欢那样的，可是以前你会觉得那个很尴尬吗？
0: 就是眼睛就闭着就好了，
1: 我到底要闭着还是张开？我其实之前有想过这问题，后来我都直接

0: 也闭着了。
1: 都闭着，要不然你张开要干嘛？
2: 就是看天花板，
1: 就因为他一直跟你聊天，然后就会觉得 哦，他跟你聊天，你眼睛就要对着他，可是你就觉得那个时刻非常非常尴尬，
2: 对，
1: 就觉得他看我的视角会不会是我是翻白眼的状态，还是怎么样？
2: 你想好多哦。
1: 对，就是如果以前没有那张纸的话，你确实会。可是后来我发现，只要没有那张纸，我就闭眼睛。
2: 哦，我都是好像一直都是闭着，就算要跟我聊天，我也闭着。
1: 哦，真的哦。
2: 嗯，因为我真的很怕他口水喷下来。
1: 啊，你是有这个，你是有这个黑历史，
2: 是不是？
1: 你是有这个黑历史。
2: 哎、欸，那个黑历史不是我喷人家，是人家喷我。
1: 对，
2: 所以是不好的记忆。
1: 嗯，
2: 对，所以就是我可能会戴口罩。
1: 哦，
2: 对，就是不管那个人有没有跟我聊天，反正我戴着就对了。
1: 嗯，
2: 对啊，
1: 对
2: 对。
1: 我个人啊，觉得就是在洗头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2: 嗯。
1: 其他我都觉得还好。哦，还有剪刘海的时候，
2: 剪刘海的时候为什么要尴尬？你不是眼睛也是闭着吗？
1: 剪刘海不是尴尬，剪刘海是很害怕剪坏、哦，就是可能闭上眼睛，然后打开的那一刻有没有？就是他在剪的时候，你就很想要微微开，你知道眯眯眼，就是看他刘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就想说，
2: 对于我们说、嗯、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
1: 对
2: 哇，
1: 而且你当然没有办法睁开眼睛看他剪啊，你一定只能闭着。
2: 对，
1: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打开眼睛会不会就是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哦、超害怕的，
2: 很害怕，对，
1: 是不是？
2: 因为你一剪，我觉得那个。短啊，
1: 嗯，
2: 就是设计师可能会觉得这样比较刚好，可是他的刚好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的刚好，
1: 嗯
2: 那我就会觉得我刚刚不是说我要剪到什么地方吗？
1: 嗯，
2: 然后就说对啊，我是剪到这个地方，但问题是你知道，就是吹起来的样子就是不一样，
1: 对对。Oh,
2: 所以那一天我也是遇到，就是他说刘海不再短一点，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就看着我的刘海，
1: 嗯，
2: 他就说，因为你看看哦，就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吹都会再更蓬松一点，
1: 哦，
2: 那蓬松就会再更短嘛，
1: 对，
2: 那我自己吹可能不会那么的蓬松，
1: 嗯，
2: 所以会长一点点，所以他再帮我再整理一下，就发现，哎，对耶，好，我就说，嗯，可以再短一点点，但是还是要遮到我的眉毛。
1: 他就懒得修眉毛嘛，你们也帮帮忙嘛。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想要遮住那个，不是说怎样怎样怎样，是完完全全不想要去修自己的眉毛。
2: 对，我就是不想整理眉毛，或者是就是因为又染头发，所以已经有色差了。你如果还让我两条黑眉毛流出来，那这不是很尬吗？
1: 对。哎，你知道我曾经有就是也是染眉毛，因为我发现就是会有那种落差，所以我之后都会要求，所以我要染眉毛。可是我是就是染到就是你知道我眉毛焦掉了。
2: 焦掉，
1: 对，他就是可能染太久了，所以他整个是真的是有点那个叫什么
2: 超灰搭吗？
1: 对，所以你知道我那一阵子的眉毛超级，我的本身的眉毛就已经很黑了，我那一阵那个眉毛我真的觉得我很像那个两斤堪吉。
2: 好，
1: 对，还好有刘海挡住他，还好、欸、还好，
2: 就告诉大家刘海的重要性，尤其如果你是发型设计师，请。就是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刘海，
1: 嗯，
2: 等一下交给珍珍，
1: 好哦，
2: 我是莎莎，明天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瓦拉瓦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五月十八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的天气呢，整体来说算是蛮舒服的哦，全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带把雨伞会比较安心。好，另外呢，如果今天然后要下南部的朋友呢，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清晨到上午呢，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哦，尤其这个中午过后，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的情形。所以如果是下午呢，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呢，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啦。好，今天温度方面呢，早晚大概落在21到24度左右，还算蛮舒服的。不过白天呢，就很有这个夏天的感觉。好，这个西半部高温呢，普遍都有31到33度，南部呢，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甚至可能会来到34度，真的会有一点热。所以今天呢，要往南部跑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啦，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好，另外提醒朋友，今天西半部呢，因为在这个背风侧，所以空气中的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尤其下午的臭氧浓度呢可能会偏高，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系备好这个口罩，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咯。

时间来到10:09，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六四线往东13.3公里，三重前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路肩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头城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哦，是割草作业正在进行。另外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哦，刚过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西隆前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选道方面呢，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施作，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我们可以行驶台15线。台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好，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也要提醒朋友一定要提前改道行驶侧车道咯。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2，沿线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到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个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高架的部分哦，目前往北哦，从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下塔哟，一路到堤顶路段这边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哦。国道3号的部分，然后目前往南的方向还算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哦，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那持续往前开，北上的木栅到南生路这边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都是呈现橘色的提醒。好，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算是还可以啦。

好啦，持续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咯。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我在国三往南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的那一侧目前封闭施工。那市区道路呢这边有火警，好，是在新北市板桥区哦，是在大观路三段2巷7-1号，好，这边有火警哦，目前这个火势呢已经控制住了，好，但是呢还是持续的管制这个路段，好，是管制这个3段到5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提前改道哦。

好，另外提醒哦，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呢，有一根非常长的这个铁片掉落。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再提醒朋友哦，行经10公里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那我们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 Maroon 5的歌曲。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Sunday Morning。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觉得呢，很适合在早上听这首歌，而且很适合开车的时候听哦。如果旁边有海，然后有沙滩，还有那个什么风车风力在那边转转转，诶，有没有觉得如果刚好今天呢，开在这个台六十一线的时候听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哦。而且这个微风呢，这样子徐徐的吹来，手就会很想要伸出去，对不对？但是不可以伸，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自己想象了，就是有一点像是在拍 MV 的感觉。好了，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朋友好心情喽。

时间来到10:18哦，国三往南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三北上85到84.6公里，刚过竹林。好，这边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好，一样通知处理了。提醒一下，有耗资故障的情形哦，是在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哦，跟酒泉街口。朋友说绿灯耗资完全不亮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这边也赶紧通知。好，提醒一下，有火警哦，是在新北市板桥区大观路三段2巷7-1号的地方。好，这边是工厂火警哦，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现场呢还是持续的管制。那目前是管制3段到5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那如果有后续的消息的话呢，再麻烦朋友补充给我们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5月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好，这个日子呢，其实是由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这个 ICOM， 是在1977年发起的活动。一直到现在呢，全世界已经有上万个博物馆呢一起响应了。那很多的馆舍呢，都会开放免费入场，就是希望让更多人呢，可以更愿意的走进博物馆，然后接触历史、艺术，还有不同文化的故事。那今年呢，它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题啦。今年2026年的主题呢，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 ICOM 呢，就把主题定为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好，其实这个概念呢，我觉得蛮温暖的啦。它不是要大家都变得一样，而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博物馆，让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可以互相的理解、互相的认识。所以博物馆呢，不只是放文物的地方，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可以慢慢的对话然后交流的一个空间。而且今年呢，也刚好是这个 ICOM 成立80周年，所以台湾文化部呢也有特别特别的响应，就是以永续、平权、共融作为一个策展的主轴哦。那其实从上个礼拜，就是5月15号开始呢，在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的艺文大厅呢，有举办特设的展览，就是有邀请全台13个馆所一起呈现这几年就是台湾博物馆在社会议题上的努力跟成果。

这国际博物馆日哦，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呢，都是在周一的时候是公休了，但是为了要庆祝，所以今天又特别把它开起来了，而且是免费入场的。好，那我们只讲北部地区的部分。好，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就是北院，其实从这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5月16号一直到5月18号，也有包含今天哦，礼拜一连续三天都是免费入场的。那另外今天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导览活动，就是故宫神兽探秘，一个亲子户外的导览活动，但是有两个场次。第一个场次就是在刚刚10点钟，好，那没关系，我们错过了这个场次呢，还有下一个场次。好，下一个场次呢是下午的1点半，各有一场，所以大家如果了还来得及，我们都是在双北地区嘛，所以还来得及过去的话呢，可以安排一下下午的时段咯。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四馆就是在今天5月18号当天，本馆还有古生物馆、南门馆、铁道部园区都是同步免费开放的。那这个呢也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难得一次四馆全开哦，就是在今天。好，另外呢就是国立的历史博物馆今天也是免费入场的。那另外呢其他的商店呢的选品还享有这个9折的优惠，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就可以去逛一逛了。好，再来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的筹备处哈，今天也是开放的。那另外这个柴电工厂呢哈，常设展也是免费参观。那中正纪念堂呢哈，今天开放的这个自由花蕊等常设展也是免费参观的。好，另外新北市的部分在新北市的博物馆群哈，像是这个莺歌陶瓷博物馆啦，还有十三行博物馆啦，黄金博物馆。平林茶叶博物馆、淡水古迹博物馆，今天5月18号都是免费开放的。好，那另外呢，这个桃园的部分呢，桃园横山书法艺术馆呢，今天也是免费入场的哦。好，这个是台湾第一座官方书法主题美术馆，这边我还蛮有印象的。这里逛完里面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去散个步。我觉得外面的风景其实蛮漂亮的，然后呢，如果有那个很喜欢写生的朋友，我觉得这里也很适合写生。而且呢，这边如果你安静完之后，你想要去吃个饭啊，逛逛街也是 OK 的，因为这边离奥莱很近，所以逛完呢，也可以去 shopping 啊，吃吃东西啊，然后就可以很满足的回家了。

有的时候呢，我走进博物馆，其实不只是去看展览而已哦，哈，可能是一段历史啊，一件作品啦，哈，甚至是某个小小的角落，都会突然让人想起自己的故事，或者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最近呢，哈，生活有点忙，哈，有点累，真的很推荐啦，可以找一天呢，我们慢慢的哈逛一间博物馆。就是当做给自己一个安静放松的一个小旅行。那如果今天呢，这个工作好像也告一段落了，如果下午了老板允许的话呢，说不定也可以请个半天假，让自己好好的放个假。好了，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感受故事，或许也会遇见不一样的自己哦。好，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喽。时间来到10:26，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学，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

0: 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一路二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2: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1: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4: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3: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鱼。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珍珍。好，一样提醒路况哦，在桃园市大溪区这边也有火警哦，是在大同街26巷5号的地方哦。那目前呢也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好，是封闭管制大同街的，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了。那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部分呢，这边的火警是在大观路3段2巷7-1号，这边是工厂火警哦。目前火势虽然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持续的管制哦。好，目前管制3段到5段的双向，以及大观路3段跟环汉路口，也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提前改道喽。才刚提醒完这一个火警呢，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刚好提醒朋友，在新北市板桥区大观路3段2巷7-1号哦，这边的火警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管制的路段呢也已经解除了，朋友可以安心通行。那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北哦，从这个三重一路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北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好，上班车潮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疏解，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啦。好，再麻烦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是提前哦，提前打方向灯。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提到这个心脑管检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啦，但其实呢，疾病诊断跟治疗当中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医疗技术呢，像是这个冠状动脉阻塞啦，还有心肌梗塞啊，很多时候呢，都需要透过心脑管来检查，甚至是直接治疗。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其实做呢，心脑管的时候，从哪里进入血管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以前啦，大多都是从这个大腿骨动脉进行嘛，所以很多长辈都会说，以前做完这个心导管啊，要平躺好几个小时。但现在越来越多医院已经改采这个手腕的这个脑动脉甚至还有更新的这个远端脑动脉的技术不止恢复更快，也可以降低不少的风险。好，今天医师来敲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好主治医师郭志东医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就是要带大家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心脑管检查血管通路的一些演变，以及不同通路呢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跟安全性的一个差异。那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因为很多民众有听过这个心导管啦，

0: 可是不一定了解这个流程，所以想先请教这个郭医师吼，跟大家简单的说明，哎，什么是这个心导管检查？那哪些情况下会需要接受心导管治疗呢？
1: 好，一般来讲，心导管检查就是我们一本粗细的管子，然后经过不管是那个大腿内侧这个锁膝部，还有手腕的这个桡动脉。然后我们进到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地方，然后呢施打显影剂，然后我们主要是检查这个冠状动脉，就是这个血管它到底有没有斑块组成，引起了一个狭窄。那有些人是全部塞住了，那就是堵塞这样子。那一般来说会在心肌梗塞的时候，这最紧急最救命的一个处置。那平常的话，如果有胸闷胸痛，怀疑是血管塞住，已经做过运动心电图，甚至会做过这个合一扫描或断层扫描，那高度怀疑它有堵塞超过70%以上的病患，其实都会建议进来做这个心导管检查，去确认它最后到底堵塞多少个百分比。那如果堵塞的程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呢，我们会用释放支架的方式去把这个血流打通，那让那个血流可以更通畅，让病人的一个症状啊各方面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0: 那过去很多人做这个心导管都是从这个大腿股动脉进行的嘛，所以想请教医师吼，这个股动脉通路呢吼，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一些？
1: 其实股动脉的话，因为有一些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吼，那以前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些病患他可能体重上比较高一点点，那其实他大腿就比较粗，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动脉就比较沉，那我们有时候甚至会摸不到，因为他就是比较深一点，那很深的时候我们去近征的时候，第一个角度就可能会比较垂直，比较困难，甚至会用到超音波才可以有办法可以刺到那个血管。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很深，所以变成你之后把那个管鞘拿掉之后，整个检查都结束以后呢，它反而是很难去做止血动作的。
0: 是。
1: 那这个是最其中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并发症有可能会发生，因为它很深都不好止血，第一个血肿会出来。就是可能会会有淤青啦，就会变成一大包的那个血肿。那最怕就是说它往前流，我们还可以就是用手去压它，但是它如果往后流的时候，那有可能会流到后腹腔，它就变成没有一个很好的止血点。那这个病人有可能会大出血，那甚至会休克也是有可能，之前也有发生过，然后要做这个紧急的一个止血的部分。所以最在股动脉最比较明显跟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出血。出血包括就是它往外喷了，然后就是会有那个血肿，或者往里面渗，就是不停的流血，然后导致于说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是，所以是这个可能体重比较重的人比较会有这个并发症就对了。
1: 持续困难，对，
0: 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医院改采这个脑动脉甚至是这个远端脑动脉做这个心导管，所以想问一下，然后这种方式跟传统的这个股动脉相比有没有哪一些优点呢？
1: 那最大的优点就是刚刚有讲的，第一个就是避开所谓出血的并发症，因为至少我们在手腕的地方甚至乎在虎口的地方，其实它相对比较浅，也比较好止血，而且我们的手腕的地方啊，它是有桡动脉跟内侧的一个尺动脉，其实桡动脉就算它被牺牲掉，它塞住，其实如果尺动脉是通畅的，其实手部也不会有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形会发生。那如果你这个是股动脉它受伤了，包括说它血肿很多，它甚至乎大到它压迫到塞住这股动脉的时候，它其实脚可能就会有缺氧缺血的发生，有可能就是会有缺血，然后是什么变白变紫啊，或者说的一个状况会发生，这个就是避开这种血肿。

0: 血不良，还有就是血管受伤啊，一旦它受伤就是比较好处理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病人的舒适程度了。以前很多病患都说我不要再做第二第三次那个心导管了，因为一做完以后就会平躺八个小时，就算我们用一些止血的器械，他可能也是要躺四个小时，因为老人家有可能他们不多不少有点射物腺肥大，他就很想下床上厕所，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他又不能下床的时候，他又在床上尿不出来，那你要帮他放尿管其实是很痛的，因为他可能那边射物腺就有点肥大的时候，他就不想就是放尿管，为了就是躺那几个小时，或者说他们不然就是先导尿一下这样子，他们其实就是可能会有点受伤，不太愿意，那就变成就是说他可能会忍住那个不舒服，心脏不舒服而不去做心导管，那这个反而会有比较不好的一个事件会发生，比如说他就忍到可能是心肌梗塞啦，或者说拖到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来就医。第二个就是有些病人他在那个股动脉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说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地方，例如就是手边的动脉，如果你用手的动脉去做的话，基本上就是休息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下床了，因为基本上它是不影响到你走动的，也就是说因为它刚包扎好，我们还是希望病人就是就是躺在床上面休息一下，但是如果真的要下床尿尿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到这个止血动作，至少有一些人是他可以坐在床沿，那也可以尿得出来，但是如果是在那个股动脉的话，他就真的只能躺着要等到我们的那个止血，而且止血的时间并不是做完之后止血了，是我们在术中有打那个抗凝血剂，抗凝血剂以后啊，他其实也要测那个血液的那个凝血时间，他要恢复到正常才可以把那个管子拔掉。那如果从那个桡动脉那边的话，基本上他做完那个心导管，他就可以拿掉那个管子了。但是如果是在那个脚那边，他就必须要测那个时间。如果时间还没到，他可能过十个小时要再测一次，直到他是完全正常，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管子移出。那所以他可能是8+4+4这样子，他就要平躺很久。那所以病人就有时候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回忆，他就不想再做第二次这样。
1: 了解。所以心导管这个手术是需要做很多次吗？就是要一直这样子在回诊吗？
0: 对，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本来的血管他是有其中一条是塞70%-80%，那他就这一次就处理好，但有另外两条可能就是塞个40%-50%，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们先不处理，因为那个研究又发现就是说你不支架不是越放越多越好的，那他可能过了5年-10年以后，他就慢慢又老化，那个40%-50%的地方那就会变严重，那可能就会做到第二次。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原本的那个支架它在里面其实也会长一些我们所谓的好像肉块啊在里面的，因为它有个内皮，它会越长越厚这样，或者说在支架里面重新会产生斑块，就胆固醇的油块卡在那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涂药气球，然后去把它再撑一撑原本有支架的地方撑开，所以作为好像保养的一个状况，过几年就要涂一层药让它长得比较好一点，所以心导管的部分有可能是会做到2-3次也有可能，但我有一些病人也是装了一次以后过了10-20年之后才装第二次，那现在好像有那个支架还可以用，但是其他地方有问题，那也有可能，所以要看他那个病人本身他的那个三高啊，就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的现在没有控制好，那如果有保养好的话，加上基因体质方面也没有说很特殊的，基本上那个支架也是可以撑蛮久的。
1: 是，所以可能哈，这个就是的这个股动脉的这个心导管的这个手术呢哈，可能很多病人都不太想再做第二次了哈。但是现在这个比较新型的这个脑动脉哈，甚至这个远端脑动脉呢哈，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哈，像是这个恢复可能比较快啦，而且出血比较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而且。

0: 这个病患的这个舒适度也是整个提升了，对不对？
1: 是没错。
0: 那最后呢，也请这个医师来提醒大家，如果接受完心导管检查或是治疗之后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民众回家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身体状况呢？
1: 首先就是做完这个检查，我们都会在医院那边观察一天啊，一个晚上。那如果你当下做完以后，在隔天其实胸口闷闷的感觉，或者说那种心脏的不适感，其实没有完全解除，还是有一点点。那其实是应该要跟医师说，我是不是要再观察一下，先不要出院，因为那个感觉好像没有完全好。因为一般来讲，那个装如果是很明显的病灶，装完支架以后，它应该是会改善蛮多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回到家里的时候也是要观察会不会有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乎怎么会眼前黑一片，会有昏倒的情形。那这些都是跟心脏做心导管本身的一个支架方面的一个状况哈。那第二个就是要观察伤口了。好，如果你是在股动脉那边，就是股膝部脚上的脚大腿那一边内侧的，那你就要看它竞争的地方有没有很明显的血肿跟淤青。如果它的淤青越来越大片，而且越来越深，加上那个血肿是越来越鼓，你会明显摸到两边的脚好像都是不平均啊，好像有鼓一包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早一点回到门诊跟医师说一下。那如果你开始有点头晕了，好像有点出血，也就是血压开始变得比较不好，平常都高血压的病人，那他回到家里怎么会血压就是七八十、八九十，然后开始有点晃晃的，然后血压药也不敢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要去急诊那边看一下，是不是他其实竞争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内出血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朋友呢，如果做完这个心导管的手术之后呢，回家还是要观察一下自己自身的状况啦，有任何的不舒服还是要尽早回诊就医来经由这个医师的诊断那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心导管检查血管通路的最新发展。其实这个医疗技术一直在进步从过去的这个大腿骨动脉啊，到现在越来越普遍的这个脑动脉甚至是远端脑动脉，不只是医疗操作方式的改变，我觉得更代表病人安全还有舒适度以及这个恢复品质的提升。所以要提醒朋友如果本身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或者是胸闷胸痛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平常呢一定要定期的追踪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再次谢谢郭医师今天的分享，谢谢你。
1: 好，客气，谢谢。好，拜拜。
0: 时间来到10:55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北市的黄河北鹿二段往北跟酒泉街口，原本说绿灯的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好，这个已经抢修成功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以上85到84.6公里，刚过竹林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1号北以上59.2公里，中立站接到前这边也有一个掉落物目前是占用草化线上，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桃园市大溪区这边有火警是在大同街26巷5号的地方，那目前是封闭管制大同街，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提前改道喽。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北三重一路到圆山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突然整个慢下来了吼，尤其是这个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但这边赶紧的帮大家看一下，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好，再麻烦了，要麻烦朋友，我的小伙伴。好，如果刚好

这个路段的话，晓得原因的话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咯。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沿线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好，车速不到60公里。这边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台65线往南 2.7 公里，刚过新庄一的内侧后有木条掉落的情形，一样请朋友小心闪避了。来听九令蔡依林的 Pleasure， 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道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是17.4公里，过了丰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

0: 5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6: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5: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6: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5: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6: 好啊。
7: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张惠妹阿妹的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来持续提醒路况了。台北市的南京东路三段194巷口的外侧后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咯。好，如果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还是提前改道。桃园市的大溪区呢，大同街26巷5号的地方，这边有火警，虽然目前是封闭管制，大同街也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后改道行驶了。五到三号南下4到4.6公里哦，七堵隧道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好，那这边看路网图呢，后方的车流虽然是正常的，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哈，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啦。那目前提醒一下哈，在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北哦，从这个三重到台北路段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汐止端一路到五堵路段后，这边开始走走停停了，尤其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只有8公里。那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欸。好，这边如果朋友刚好有行驶这个路段的话，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咯。那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后沿线有车多情形。好，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疏解了。

我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阿令的歌曲《幸福在歌唱》。

0: 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副队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啦，其实才前两天发生的一起事故。那我们先请副队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这起事故当时的经过大概是怎么样呢？
1: 那趁今天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提醒一个交通安全的问题哦。那我们这个礼拜六一大早，在我们基隆市仁爱区的仁一路以及爱山路口发生一起这个机车以及计程车的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也造成我们机车骑士因为伤重不治这个伤重送医后不治死亡。那整体的案件发生过程是因为这个机车呢，它是从我们的爱山路右转仁一路，它当时的形象是红灯右转，红灯可以右转，
0: 是
1: 那跟仁一路上直行的计程车在路口里面发生碰撞。那整个过程是因为机车在右转的时候，一右转之后它马上往左边连续切三个车道，导致跟直行的计程车发生碰撞。
0: 是
1: 那这个其实相关的案例偶尔也会发生，只不过说这一件它的可能是因为车速的问题导致受伤的结果比较严重，那造成这个机车骑士的死亡。
0: 是
1: 那我们也要提醒这所有的用路人，其实我们一般驾车到了路口因为路口的交通非常复杂，除了说本身绿灯通过路口之外，其实路口里面常常会有像类似这种案例的状况。另外一个方向它可以红灯右转，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闯红灯的行人会出现。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边要再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说，其实我们到了路口最好要提早减速。提早减速，你对于一些突发

0: 状况才有足够时间可以去做反应，
1: 嗯，
0: 我去做刹车或者是闪避的动作。
1: 是
0: 哦，那在这起事故来讲，虽然计程车它是直行绿灯，
1: 嗯，
0: 但是看起来它在整个通过路口的过程，因为没有提早减速，
1: 哦，因为它没有减速，
0: 对，所以才会导致说机车在从另外一侧转过来，
1: 嗯，
0: 出现在路口的时候，计程车也来不及刹车，
1: 嗯嗯嗯，
0: 哦，你今天如果说驾驶人可以提早减速，
1: 嗯，
0: 甚至可以多个半秒钟、一秒钟可以去做闪避的话，我想整个事故的严重性可能会降低一点。
1: 嗯嗯，了解了。
0: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提醒一些用路人、驾驶人，就是说，即便你是绿灯右转，虽然你有相对的通行路权，嗯，
1: 是，
0: 但是你要转弯的时候，你一定要确认，
1: 嗯，
0: 左右没有直行车辆。
1: 嗯
0: 哼，哦，不是说你虽然说你可以绿灯右转
1: ，嗯，对，
0: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直行车，要先停让他们。
1: 嗯哼，
0: 哦，那我们会发现很多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因为驾驶人在从巷子或者从路口转弯的过程中，
1: 嗯，
0: 他误判了直行车的车速，
1: 哦，
0: 或者是误判了直行车它的相对距离，
1: 嗯，
0: 哦，他可能认为说，哎，我转过来的时候可能距离够，
1: 嗯，
0: 但是他误判了直行车的车速，导致说他一转的时候，一转过去，其实直行车也已经进入了路口。
1: 对，刚好要到那个地方，然后就撞上去了。
0: 对，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转弯车跟直行车的路权来讲，其实转弯车就是要让直行车。
1: 嗯哼哼
0: 哼。那提醒驾驶朋友，你要从路口转弯出来，或者是从巷子要出来，其实最好是停车再看。
1: 嗯。
0: 哦，你停车，你才可以确认这个路口直行车的距离跟车速，
1: 嗯哼哼，
0: 才有办法做这个安全上的判断。
1: 是。
0: 那另外也提醒转弯车的驾驶人，我们一般转弯车转过去，其实你应该是走在第一个车道，转弯过去的第一个车道。
1: 嗯，
0: 那你如果要转到旁边第二、第三个车道，应该是循序渐进。
1: 嗯，
0: 打方向灯之后，循序渐进的变换车道，而不是一下子就横跨两个车道，甚至三个车道去做转弯。
1: 嗯嗯，
0: 哦，这样子可能对于直行车的驾驶来讲，他可能会注意到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会不够，
1: 嗯嗯，
0: 哦，所以才导致这样的车祸发生。
1: 对，因为通常我们可能转的话，通常啊应该是转在外侧车道，可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下子转过去的时候，他是直接切到内侧车道，然后就跟这个直行车不小心这样撞过去了。所以大家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然后而且我觉得，即使啦，我们可能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也不可以直接这样横跨个两个车道哈，也是要这样子。嗯嗯嗯，
0: 可能变换车道的驾驶人，他会讲说：“哎，我有打方向灯了，
1: 嗯，
0: 我就马上变。”
1: 对。
0: 可是你应该是先变换车道前，你应该是先开启方向灯之后，
1: 嗯，
0: 然后转头去确认，
1: 嗯，
0: 你要变换车道的后方的直行车的车距是足够你变换车道的，
1: 嗯嗯，
0: 你才可以变换。
1: 对，哦，像有些人可能就是你知道，他想说，哎，反正两个车道，就他就直接要横切。他其实打方向灯，大家的第一反应时间可能就只是切一个车道，就没想到他可能看到对另外一边的这个车道没有车，他就一下子就有点像螃蟹一样，直接切两个哈，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因为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反应后方有没有这个车子哈，所以还是哎，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路口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然后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绿灯的这个时候，我们行经路口就是还是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另外我们还是要提醒啦，因为这个我觉得驾驶朋友年纪增长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视力啦，还有反应速度啦，
0: 反应力、听力都会有影响。
1: 对对对，多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啦。所以想问一下副队长，我们这个高龄驾驶呢，平常骑车啦，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呢？
0: 嗯哼，其实针对高龄驾驶的部分，今年也刚好修了一个新的法令。
1: 嗯，
0: 从5月1日开始，其实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他就是要回到这个监理站去做相关的这个职能检测，
1: 是
0: 才会换发新的驾照。
1: 嗯嗯，
0: 哦，那其实针对高龄驾驶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高龄驾驶他对于本身的视力反应能力他都会下降，
1: 嗯，
0: 哦，所以在驾驶或者是甚至行人走路的过程，这个安全都会比年轻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
1: 嗯嗯，
0: 哦，那尤其是我们高龄驾驶的一些机车骑士们，他们会

0: 会想说我年纪大可能慢慢骑就会安全，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处理一些车祸反而会觉得说你慢慢骑会反而会提高你的危险性，
1: 嗯，
0: 哦，因为尤其是以基隆市来讲，我们基隆市的路幅都比较狭隘一点，
1: 嗯，
0: 那假设你骑着机车或者是脚踏车骑在路边慢慢骑的话，
1: 嗯，
0: 就很容易导致后方的驾驶会超车，
1: 哦，是，
0: 那一超车有时候可能高龄驾驶会吓到，或者是因为两侧的间隔不够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擦撞的事件，
1: 嗯嗯，
0: 哦，那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案例，
1: 是，
0: 哦，所以说其实慢慢骑不一定安全，
1: 嗯，
0: 哦，应该是要说遵守道路的速限，在速限里面，
1: 嗯，
0: 哦，这个正常行驶，
1: 嗯，
0: 哦，那假设说如果真的高龄驾驶本身对于操控能力或一些反应能力比较弱一点的话，我们建议这些高龄者出门还是搭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出门，
1: 嗯，
0: 哦，不要自己骑车，避免自己骑车或开车上路，
1: 嗯哼，而且这个已经就是比如说70岁以上齁，如果还要再继续比如说驾驶车辆的话呢，会有一些这个体检嘛齁，那如果真的觉得哎，身体好像没有办法负荷齁，比如说这个眼睛真的是有一点哎，反应不过来齁，有一点看不太清楚了齁，可能就是要缴回这个驾照，那好像缴回驾照的话，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搭乘那个大众运输的一些优惠对不对？
0: 以目前交通部的补助，它可能每个月有一个上限，我印象中应该是1500块，
1: 嗯嗯，
0: 那可以有补助2年。
1: 对，
0: 如果说你自动缴回驾照的话，可以有这样的补助。
1: 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了，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想问一下副队长，还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或是叮咛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嗯，另外就是针对机车驾驶，因为机车其实在道路上它的操控性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哦，它机动性比较高，
1: 是，
0: 哦，所以很容易在车阵里钻车阵，
1: 哦，钻
0: 缝车缝，那这样子会导致一些比较容易发生一些车祸碰撞，
1: 嗯，
0: 哦，那我们要特别提醒说，机车其实你在道路上，不管你是走在哪个车道，就变换车道前，其实方向灯，哦，一定要提早打，而且打完要确认后方没有车才可以变换。
1: 嗯嗯。
0: 哦，那我们常常见的，就是说机车有可能突然骑在车道上，然后要往路边停靠。
1: 嗯。
0: 哦，可能要临时购物啊，或者是要停车。
1: 嗯。
0: 你从车道要切到路边去，你会忘记打方向灯。
1: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如果没有打方向灯的话，如果被后方的车子检举，还是会被处罚。
1: 哦，
0: 所以说只要你车子要转向，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嗯，那要确认后方的来车才可以变换。
1: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呢，啊，他就是你看他的那个驾驶习惯，他其实是他要转的时候，他也顺便打。其实后方的车子根本就反应不及，会不晓得你已经要转了，而且通常你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要转的话是先提前打，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距离够不够，你再切过去。但我觉得太多人这个习惯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所以要特别
0: 的
1: 留意，
0: 有的没有打，甚至一转过去才要打。
1: 对对，我怎么知道？我根本就是那个反应时间根本就不够，你就直接这样子切过来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年轻的驾驶还是高龄驾驶，我觉得其实平安回家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路口啦、转弯啦，还有变换车道这些瞬间呢，真的不要心急，一定要多一点确认，多一点礼让，很多事故呢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那也希望大家呢，除了自己注意安全之外，然后对家中的长辈呢，也可以多一些关心跟陪伴，我们一起来建立更安全的用路环境喽。好，今天交通会客是非常开心邀请到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厉温雄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11:27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194巷口的外侧后，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那后方呢后已经开始回堵了。那在提醒朋友后，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一定要提前改道。另外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哦，大同街20楼向5号的地方哦，这边有火警，那现在呢还在持续。

域的处理当中，所以是封闭管制大同街，一样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了。国道一号北上，从这个汐止端哦，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五堵路段后，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哦，尤其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8公里。那路过的朋友，我看到了，因为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哦，所以后方呢哦，整个回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到0公里，从这个五堵前一路到基隆端，好，这边的内。有移动式工程，所以后方呢，哇哦，整个回堵了，已经回堵到汐止端，沿线车速呢，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台65线往南而2.7公里，刚过新庄驿的内侧呢，有木条掉落的情形，也已经通知公路段了。

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呢，有铁片掉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到前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槽化线哦，刚好掉在槽化线上，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有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姓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研究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恐吓、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理性处置，切勿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处理。

0: 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影响，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及竹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有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2: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1: 诶，不能骑吗？
2: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1: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2: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1: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2: 下车用牵的。
1: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2: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1: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2: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1: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2: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1: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2: 哎，你这只泼猴啊。
3: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5: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6: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蔡佩萱的歌曲《爱到米阿仔》，时间来到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旺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1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有一根铝棍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那持续提醒一下后，在国道1号往北8到0公里，从这个五堵一路到基隆端内线车道有一栋施工程，所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而且是严重回堵。目前看路网图，归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路段沿线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那要特别留意的呢，就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车速只有7公里哦，已经要接近定点了。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那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呢，这边有工程，也是导致后方整个回堵，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194巷口的外侧两线车道，好，是整个封闭施工的，所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那中山分队呢，有特别的补充说明哦，说这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5点，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呢，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

桃园市大溪区哦，在大同街20楼向5号的地方，这边有火警，虽然目前是封闭管制大同街的，一样要提醒朋友哦，提前改道喽。国道沿线的工程呢，在国道三号南下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呢，目前有工程施作。国道五号的部分后也帮忙留意一下喽，在南下的头城路口匝道后，这边有移动式工程，是正在进行这个割草作业。那北上的方向呢，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刚过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后，目前同样有工程施作。国道三号北上85到84.6公里，好，刚过竹林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呢，有一根非常长条的铁片掉落在这里。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在草化线上这边有一个掉落物。

来自 Cash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Texas， 然后他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去回望他最初的起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时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前这边有铁条掉落后一并通知处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后在市区道路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就是要减速慢行。好，那如果因为施工呢造成后方灰度的话，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咯。台北市的部分呢，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这个捷运工程呢也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直到明年116年才会结束。那另外呢，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就是从

号到一号这边呢，后是有路面跟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好，一样也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但是呢，这边要特别留意了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好，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这个工程哦，一样是到明年哦，116年才会结束。那之前呢，其实有访问过辖区的这个警务员，然后有特别的说明了哈。其实木栅路这边的这个捷运施工，然后上下班的时间，然后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是提醒朋友拜托建议改道行驶，或者是我们可以避开这个尖峰时段了哦。

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捷运施工哦，这个也是长期工程，一样请朋友多加配合了。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建议呢，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另外呢，也是在树林区的部分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桂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所以呢，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我们要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那如果呢，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118年才会结束。好，这个也是蛮长期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在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呢，目前同样有工程。那这个工程呢，预计到下个月6月的时候才会结束。那新北市的莺歌区哦，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还有部分的人行道后正在进行这个工程，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隔音墙的增设工程啦，那是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整个工期又会再顺延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这工程会到5月20号才会结束。

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路口匝道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持续提醒一下掉落物的部分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呢，33公里五股前的中外侧哦，这边有铝棍掉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南下桃园前也有看到铁条掉落的情形哦，一样，请朋友拜托拜托小心闪避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就11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呢，有一根长条的铁片掉落。北上的59.2公里中立转接到前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后占用的是槽化线上，那持续提醒朋友后，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朋友，行车前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货物后包裹都有绑好闸牢，我们再上路。好，来看这个高工局的路网图，1968的路网图后，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一路到五堵路段后，都是呈现红红紫紫的提醒。好，这边车多呢后，是因为有工程师做了，这个工程是在国一往北8到0公里五堵一路到基隆端那一侧车道有移动式工程，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提醒朋友后，在麻烦后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真的刮洗干，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建议了，在汐止端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

好，不晓得朋友有没有想要转职，或者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呢可能觉得这份工作的薪水呢真的好像有点太低了。如果是想要帮自己加薪，但是一直卡在好像缺少了某一些技能，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政府呢其实有帮助我们可以找到更清楚的路。那朋友呢只要上网搜寻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这个职训中心呢有非常非常多元的课程正在热烈的招生当中，像是我们可以从基础的技能啊，一直到进阶的专业课程，其实都有可以让你就是一步一步培养自己的这个职场实力，就可以慢慢的呢我们从零基础然后升级成为职场达人。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符合相关资格的朋友不但可以享有学费的全额补助，那受训期间呢还有机会领到这个津贴等于呢学习期间也可以多一份保障。所以如果朋友呢现在啦，然后目前啦正好刚好在思考人生的下一步，那不确定要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想要替自己多加一点专业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好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你刚好有这个想法，那可以直接拨打02-8969-2150来洽询，或者呢我觉得直接上网搜寻是比较快的啦，就直接上网搜寻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课程资讯咯。其实呢我们只要把这个技能给准备好，那机会来的时候才可以接得住哦。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一个掉落物刚好是掉在桥化线上，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85-84.6公里，刚过竹林有轮胎皮掉落这个也完全排除，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一样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来听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喜欢午休时间。好啦，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来准备12点整点对时喽。

0: 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八十八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3: 主人，开慢一点啦！
2: 谁在说话啊？
3: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2: 滑水？
3: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2: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3: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2: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3: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2: 好，那还有呢？
3: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2: 没问题。
4: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2:09，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 Jay Sean 的《抒情歌》。好，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巷子内》里面，然后是一首我自己觉得啊还蛮幽默，然后很反讽的非典型的抒情歌。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只是提醒一下，在桃园市的地方呢，这边有火警，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

是在桃园市大溪区哦，大同街20楼向5号的地方哦。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处理，所以是封闭管制大同街，要提醒朋友哦，提前盖到行驶喽。新北市的林口区哦，这边有号志故障情形，是在北78乡道跟中湖路口号志三面不亮哦，这一个状况呢哦已经通知处理了。那也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路口的时候呢哦，就是要减速慢行哦，多加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哦，在国道1号北上，从汐止端一路到五堵路啊路段哦，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这边呢哦，是因为有工程需做的关系了。那工程呢是在北上的8到0公里，从五堵前一路到基隆端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施工程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建议在汐止端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国道1号南下就12.9公里，竹北前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停放在路肩车道，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来，这个状况一样通知提醒朋友哦，我们在路上呢哦，哎，当然了，我们在行车前一定要做好检查。不过呢哦，在路途中，当然有一些这个突发状况的话呢，记得哦，一定要在后方摆放警告标示哦。

好，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这个要请问蒋平友帮忙留意一下了啦，好，看看车上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东西。那一位陈小姐呢，是在5月17号早上9点38分的时候，从这个和平西路二段台北植物园的旁边搭到这个往西国小的对面，就是在永和区的竹林路79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塑胶粉红色的卡套，然后里面呢有装敬老悠游卡。那一位刘先生呢，是在5月17号的下午3点半从松仁路58号搭到忠孝东路5段

230楼上三弄13号的地方一家居酒屋的前面，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夹链袋，里面有三件衣物哦，啊，这个三件衣物都放在这个夹链袋里面。那一位美籍华裔的先生呢，是在5月16号的晚上9点20分，台北车站搭到杭州南路2段61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哦。那许姓乘客呢，是在5月15号的晚上9点45分，三峡文化路100号搭到莺歌玉置街76号，掉的是一个皮夹，里面同样有证件。那魏姓乘客呢，是在5月17号的凌晨2点钟，03北路搭到锦州街口，掉的是一个黑色的长皮夹，也帮我们留意了。好，红姓乘客呢，是在5月17号的早上7点15分哦，长春路31号上车，搭到港前路3-1号，掉的是一个蓝色的长夹，里面有证件。那一位外国籍的旅客呢，是在5月17号的下午4点钟，烟厂路98号搭到重庆南路1段18号的地方后，掉的是一台手机。好，手机是黑色的，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如果问蒋炳佑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我们有服务时间，然后只有周一到周五，然后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钟。好，那假日的部分就没有了，可能要请问蒋炳勇，把东西送到派出所咯。也要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特别特别的忙碌，尤其是演唱会，哇哦，很多的歌手都选在就是上个礼拜六礼拜天有这个演唱会。因为我会知道呢，当然就是刷这个 IG， 然后就刷刷刷的时候就看到，哇哦，有这个孙燕姿跟动力火车，而且你知道都是那个精彩的片段嘛，当然大家只会 po 精彩片段，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哦，好像这个回忆涌上来了。好，这一次孙燕姿呢，在5月15号还有17号，有首度登上台北大巨蛋，其实对很多的歌迷粉丝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感。那这场演唱会呢，也延续这个集美未知梦境生活人物和五大的篇章，然后慢慢的去堆叠情绪的氛围。很多歌迷都说真的有一种像在听一场人生故事的感觉。而且这一次呢，台北站的舞台也是整个全面升级哦，这个主舞台延伸台长达25公尺，所以让燕姿呢其实是可以更靠近观众然后来互动的。那现在大巨蛋演唱会其实都很受瞩目的就是这个绕场车啦，这一次也是没有缺席。然后这个演唱会呢一开场，那燕姿就用我要的幸福替演唱会揭开序幕，然后接着超快感、绿光、神奇、我的爱、遇见、开始等了、很好、我怀念的等等的经典歌曲，真的是一首接一首，整个一起这样子接着唱下去。那很多人呢，其实都是这个边听边跟着大合唱，尤其唱到遇见跟我怀念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直接掉进青春的回忆里面。好，那这次点歌的桥段呢，也有特别去加码不少经典的曲目，然后像是有飘着，还有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都让歌迷超级惊喜。那最后甚至呢还有加唱爱情证书，全场的气氛真的是瞬间沸腾。哇，只能说燕姿的歌呢好像总是有一种魔法，就是每隔几年再听一次，这个心境不同了，可是那个旋律一出来呢，这个青春好像又回来了。好啦，不晓得燕姿是你的回忆吗？但是是我本人的。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咯，来听孙燕姿的 TOO。

孙燕姿的歌曲 TOO， 其实燕姿的歌呢，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演唱会的回忆，而是人生某一段时间的背景音。那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啦，燕姿可能不是你的回忆，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就是一段很重要的记忆哦。像是我读书的时候啦，或者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啊，或者是晚上写功课的时候，哇，那一些旋律呢，真的一直都在。那现在在听呢，会发现人长大了，生活变了，但那些歌一出来，还是会把你带回那个非常单纯的时光。所以有的时候听歌呢，不只是听音乐，而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好好打个招呼。

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台高架要往三重的方向三公里处，刚过中正南路的外侧呢，后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好，再请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另外也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哦，中央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请朋友拜托后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国道一号南下92.9公里，竹北前有小货车停放后，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后，一样帮我们注意一下后续喽。

上个礼拜呢，除了燕姿之外呢，动力火车也有在这个台北小巨蛋举办这个演唱会。这三场演唱会呢，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哦，因为整体有耗资大概是8000万元，然后在小巨蛋呢，是打造出一座专属于动力火车的巨型钢铁城市的舞台，所以整个视觉效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而且前两场的观众呢，看完之后都直呼哇，真的是太好看了，现场几乎场场客满，整个气氛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当他们坐着这个升降舞台呢，甚至搭着这个特制的移动设计绕场和歌迷打招呼的时候呢，哇，全场都是尖叫跟欢呼声，真的有一种零距离的互动感。

好，但是呢我觉得动力火车的演唱会非常吸引我的呢，当然就是他们的歌声非常吸引人之外，因为有高亢的嗓音嘛，对不对？再来就是一定要听他们聊天。我觉得聊天真的是演唱会的精髓，所以如果朋友想知道他们私下聊天的方式呢，一定一定要去他们的演唱会哦。国道一号北上就是三公里，刚过新竹 A 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请朋友特别当心了。好，那目前国一往北哦，从这个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后，沿线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目前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这个工程呢是在国一往北8到0公里，五堵前一路到基隆端的内侧后，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好，一样提醒朋友后，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好啦，再麻烦了吼，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建议在汐止系统之前就要线下交流到了。好，那过了五堵之后呢，过了这个施工路段后，车速就开始回升，恢复正常。不过到了基隆这边后又整个降速了，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好，再麻烦有任何的后续呢，再麻烦提醒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12点27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动力火车的《给你爱 But You Lie》，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One, two.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3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3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

0: 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2: 采取实名制其实还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1: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3: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眷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四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

0: 英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四名员工以及九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2: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1: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3: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4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点10分左右，西西沾桥2区的餐厅1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3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6: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5: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彦如说：
1: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能够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0: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三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晨报道。
5: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6: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8: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

0: 身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1: 王惠敏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一视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果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三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3: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4: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二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5: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股膝部打2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4: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于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由于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6: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四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8: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9: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谢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已经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 经初步检测呈二级毒品一波明显阳性反应。
8: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两天内就查获六件，共六人，全数建勤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10: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是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六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11: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10: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两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2: 丰原警分局顶阶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40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两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一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两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阶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13: 刚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时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二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2: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4: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15: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14: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16: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 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他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4: 376号整起机车完全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整起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整起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经广记者任兰心。

0: 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午1点到4点的节目，来一点米娅。不过呢，今天米娅不在家哦，就由她的甜蜜蜜小伙伴 Mindy 我来陪伴与守护大家，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了，还有朋友们还没有吃饭的吗？记得一定要吃饭，吃饱才有力气迎接下午的挑战哦。节目开始啊，先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虽然已经到下午了呢，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哦，今天天气很热啊，太阳很大。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过要留意呢，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哦。在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啊、苗栗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再来呢，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根据这个气象预报来看，好像明天的天气在台北的话，北部地区来说，降雨几率会比较提高一点哦。明天呢，台湾各地啊，还有澎湖、金门、马祖，虽然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呢，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哦。还有啊，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就要来了，发生的地点呢，会在大台北啊、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明天出门记得要多带一把雨伞哦。

关心完天气，就要来关心这个重要的道路状况啦。排除的好消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先前92.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路间小货车停放的状况是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头城入口机车误闯的状况，也已经没有看到了，有顺利的离开国道了。省道排除消息是在台64线往西6.1公里的地方，原本呢，这个过观音山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了。

现在要持续留意的道路状况呢，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7 公里过大主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是往东 15.1 到 16.1 公里之间哦，在大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会看到掉落物，经过的时候要请小心的变换车道来闪避了。再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是有步行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2.6公里之间是七堵隧道之前哦，施工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则是在5.5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之前，施工同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北

再来看到省道的消息，台64线往西 8.4 到 8.5 公里过、应该是 8.5 公里到 8.4 公里之间哦，过五股一交流道有这个泥土散落在车道上哦，没有确切的说是在哪个车道，那想必就是应该内侧跟外侧都会有散落到一些些，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留意咯。来看到市区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这个桃园市哦。为什么要先讲桃园市呢？因为在大溪区的大同街26巷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呢有封闭管制这个大同街这个路段呢，所以请朋友就先改道行驶了，因为这边正在这个进行火警的救灾哦。目前最新的状况是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还有在做一些后续的处理。火警位置是在大同街26巷5号，所以就先不要前往大同街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来三重区台一高架从台北往三重的方向哦，大概在3公里，也就是过了中正南路的地方，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北七十八乡道跟中湖路的交叉路口号志呢是故障哦，三面不亮的状况，新北交控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

更多的路况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阿豆的《新时代》。

这是阿豆的歌声新时代。下午的1:15咯，持续来关心市区的持续施工消息哦。台北市的南京东路三段194巷口的外侧封闭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哦。中山分队来回报说，施工是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再来是长期的施工消息哦，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一路到131号的捷运工程，双向会来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呢，如果怕塞车的朋友呢，怕就是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多多利用改道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来替代哦。这个施工呢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哦，一路到116年的3月31号哦。再来，台北市木栅路三段的工程，从木栅国小一路到万寿桥路段，还有木星路一段呢，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路段呢，这两个地方捷运南环段的工程一路会施作到一样是明年的3月31号。

台北市在汀州路四段十号到这个一号的路段呢，路面及沟盖更新的工程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再来，新北市树林区的老样子了，八德路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但是呢，机车道是可以维持持续通行的。要请汽车好朋友们提前将车辆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这个工程是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哦，今天持续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预计会到六月才会结束哦。再来是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工程，是到下午的4点钟。

树林区，今天嘴巴有点打结哦。树林区呢，这个再看一下哦，它有点跳掉了，让我找找啊。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施工是占用内侧车道，这个工程呢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施工哦。请朋友如果要前往桃园的话呢，可以改走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往新庄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到俊宝路，还有俊兴街跟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这个工程呢，哇，非常久，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来看到神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全线车道哦，这个每天都在进行，朋友们应该都是有一点点 sense 都知道，不要再前往这边了吧，可以提前呢改道到台15线哦。这个施工呢，一路到后年117年8月29号，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朋友再多多利用台15线来进行改道了。再来看到的是台66线的工程，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啊，主线是封闭施工。

的，要请改走到侧车道咯。那现场呢，再依据这个指示来引导改道跟减速慢行，施工是一路到118年10月23号。

0: 拍出的好消息进来喽！国道号东向先前在5.7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占用中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排除的是在台六十四线才对哦，台六十四线先前东向的五股二交流道外侧车道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持续提醒这个台六十四线往西啊6.1公里，过观音山隧道哦，要更正一下，因为先前呢原本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查看监视器发现其实还在处理哦。事故的地点呢是在台六十四线往西6.1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的内侧，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更多路况更正更新补充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虽然米娅不在家，但是她又留下了一段宝贵的音档给大家哦。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Hello, Mia！
2: 是 Mindy 啊，欢迎光临 Mia 故事屋，
0: 好久不见。
2: 是的，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一个要去考试的女孩儿的故事哦。
3: 今天的车厢依旧很挤，一个位子都没有，每个吊环几乎都有人在使用哎。我只好挤进车厢中段人比较少的地方，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足之地。对我来说，搭车从来都不只是通勤而已，而是课外的自主练习，尤其是锻炼平衡感和核心肌群。火车起步时要克服剧烈摇晃，火车行驶间还要跟车厢惯性对抗，过弯时也要控制肌肉保持平衡，进站刹车减速的时候要加上脚趾用力，避免跌倒。每一条肌肉都要分工合作，保证我站得稳如泰山。我一路上收紧核心，甚至在通过最晃的那段车程的时候，深吸一口气，想象自己站在考试的舞台上，听着耳机的音乐，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做出特定的舞蹈动作。虽然在人满为患的火车上我动弹不得，但我感受到特定肌肉在用力，就像我真的在跳舞那样。突然我的左肩被撞了一下，我睁开眼睛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没良心啦，撞人还不道歉。结果我看到隔壁的大哥竟然拉着吊环睡得东倒西歪，他睡成这样还没跌倒也是蛮厉害的啦。看他睡得如此安稳，突然觉得我这么用力在收紧核心干嘛呢？像他一样随着火车晃动也能站得很稳啊。不对，我不只是要站得稳，还要让我跳舞更稳定，所以我一定要练习，继续想象训练。在这个充满汗味和疲惫感的空间里，我正在脑海中完成一场最盛大的演出。如果我能在这辆摇晃的区间车上站稳，应该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0: 看来他是要去参加这个舞蹈考试啦、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练习舞蹈的人啊，那个核心肌群真的很重要。
1: 对，
0: 而且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动画呢，他为了要参加马戏团，所以他进行魔鬼训练，就是他要在那个摇晃的公车上面金鸡独立啊，是不是很厉害？
1: 他没有抓任何东西吗？
0: 没有，就是手张开这样子保持平衡、嗯、然后要金鸡独立。
1: 我觉得我两只脚站着，我都可能会跌倒，
0: 太好笑。想问问看 Mindy， 因为其实有发现很多人啊，坐车他其实不太喜欢拉扶手哦。我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拉起来有点脏。
1: 哦，我一定要拉，因为我就是那个我刚刚说的，我会跌倒的，我会站不稳呢。
0: 那一定要先听一下你的故事好了。嗯，就是有关于拉扶手这件事情啊，你就是从以前搭车到目前为止，不管是搭什么火车还是搭捷运之类的，或是公车，
1: 公车更要。
0: 你是抓着的那种，对不对？
1: 对，我一定要抓着，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抓那个中间的那种铁杆哦，对，然后
0: 不会晃的那种。
1: 对，然后公车也是尽量就是靠近，就是那个 B 卡旁边那个有杆子，我有杆子我就抓，真的没有在抓扶手，因为我觉得扶手还是会晃啊。
0: 对，
1: 我就是变成抓了一个东西，我跟着它晃，
0: 不晃会撞到地上。
1: 然后就是我很讨厌人很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很紧张的找我可以扶哪里，我可以扶哪里，因为我就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扶，然后就是车子刹车还是怎么样，我就会往后，然后就变成。我会快摔倒，然后就会可能要压到别人还是怎样，反正就需要人家来扶我，
0: 就很踉跄这样子。
1: 对对对，会需要人家来扶我一把。哦、而且之前很好笑的是，我跟朋友出去，然后因为他是北部人，嗯我觉得北部人都
0: 有一个特异功能，对不对？
1: 你们都有查克拉，
0: 查克拉。
1: 然后就很好笑的是，我抓的扶手，我还差点跌倒，然后他没抓，他还自己站稳之外，还可以抓我一下。
0: 你是不是觉得他脚是有吸盘，可以紧紧粘在地板上？
1: 我真的。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厉害
0: 欸，这个你们不要包含我。因为其实我也是之前呢搭捷运的时候，我是必须要抓着栏杆，因为那个不刷扶手，除了因为觉得有一些病菌之外，加 COVID-19 之后啦，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抓不太到。
1: 现在捷运有出比较低的，你知道吗？
0: 对，所以我都抓那个黄色扶手，我觉得它很棒，这个设计好贴心，我好爱哦。刚开始来台北上学的时候，我都是一定要抓着栏杆的。然后在双北的朋友或双北的同学，他们坐车是真的不用抓。
1: 对啊，为什么？
0: 而且还可以手这样子抱在胸前或滑手机，超扯。
1: 我如果不抓的话，我一定要全神贯注的想要把脚跟站稳，然后我就会没办法做其他事情。不敢太放松，因为我就是很努力的在把我的脚抓地力，这样子用力的扣住。
0: 你觉得你的脚趾都要扣住地？
1: 对，然后长出那个尖爪还是什么把它扣住，但是没有，我就是很努力的用力的全神贯注，全身的力气都在我的双脚。
0: 那个就是核心肌群，因为我大概这样子通勤啊，然后这样子上学，可能上了两三年之后，我觉得有差我真的可以开始不抓扶手。
1: 但我来台北工作加读书也是超多年了，我还是没办法练出来，
0: 那就是核心不够稳，赶快回去给我去运动去吧。那就下一次看看你的核心肌群够不够力咯。
1: 好，
0: 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2: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好的，谢谢 Mia， 还有在另外一个时空的 Mindy 哦，非常有趣的话题呢，就是搭车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扶这个握这个扶手呢？我自己的话是一定要。那如果真的是挤到一个完全没地方的话呢，我就是稍微的扶个天花板，或是扶在车门，反正我就是一定要扶个东西。

机才会安心哦。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以上高架杨梅段有轮胎皮哦，还没有回报说是占用哪一个车道，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留意道路上是不是有轮胎皮掉落呢。再来要提醒桃园市大溪区的朋友，因为在大同街26巷5号有火警发生，所以目前呢封闭管制大同街持续在处理当中哦。虽然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是后续还在处理当中。1点29分，这首歌曲是卢广仲《肌肉的记忆》等等歌曲过后，准备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3: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2: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5: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6: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

0: 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的1:36，欢迎朋友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广台北943的频道，我是代班的 Mindy。64线往西8.7到大概8.3公里这个路段呢，过五股一交流道内侧车道会看到有很多的砂石散落在现场哦，造成后方已经回堵1.4公里了，已经相关单位前往排除当中了。再来台64线往西呢，排除的好消息有6.1公里。先前说到过观音山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确定排除了。再来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后置修复的好消息哦。新北市林口区原先在北78乡道哦，跟中湖路的交叉路口号志三面不亮的情形已经顺利的修复了。最新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福州桥要往板桥的方向呢，在桥中段的外侧车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堆高机停放在这边哦，有一点点危险呢。好，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歌曲来自B.B. 舒靖的半途中。

0: 半途中由毕书尽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农历3月23电影的主题曲。国道一号北上，在高架杨梅端的路段有看到轮胎皮占用在车道上哦。北上的8到0公里五堵前一路到基隆端的内侧是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到4.6公里之间七堵隧道之前内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同样还有施工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5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之前呢，一样是占用内侧车道。还要提醒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淡南交道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看到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是正在进行步行清扫的，不确定进行到哪一个部分了，反正呢经过北上的雪山隧道都要再帮我们小心留意咯。省道台64线往西8.7一路到8.3公里这个路段呢，过了五股一会看到有很多的砂石散落在车道上，应该主要是集中在内侧车道啊，就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到1.4公里之长哦。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留意，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再来桃园市的大溪区大同街26巷5号的火警已经扑灭了，火势扑灭了，但还在持续封闭管制大同街处理当中。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今天生活布告栏要跟大家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也就事关我们米娅为什么今天请假呢，就是啊，大家记得要尽国民的义务，要记得缴税哦。今天已经是5月18号了，5月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还有人跟我一样还没有缴税的吗？这个还没有缴税是不是不想缴，就是不想要让钱这么快从口袋里面丢出去哦，而且就是想要再挣扎一下说诶，看还没有什么方式，有没有什么减税的方式。那我目前呢是因为我是在外面租房，所以呢其实是可以再另外去这个就是列举一下这个证明来再减免一点税额，所以呢我目前是还有点懒惰，还没有正式的去提出这个申请

那米娅今天就是请假去跑一趟国税局吧，应该是跑一趟国税局，就是帮家里的人一起报税。今天就由明迪来代班。那要提醒大家呢，大家都知道要报税，但是呢，像有提政府有提供了多达了七种的缴税方式，这么多种的方式要选择哪一个呢？又要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首先，如果朋友们是想要当下就扣款的话，最简便的方式，不管你是用这个手机还是用电脑报税，可以选择不同的扣款的方式嘛。那如果是直接用线上的这个银行账户转账啊，或是使用晶片金融卡跟电子支付或是 ATM 来转账的话，记得它是当下你送出之后就会直接扣款，所以要确认你的账户有没有足够的余额哦。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会扣款失败，就是还没有完成这个报税哦。再来，如果是使用信用卡的朋友呢，要注意哦，因为现在这个信用卡只是先授权，不是当下就扣款哦。信用卡的扣款呢，会统一在6月11号才会向银行来请款，所以使用信用卡的朋友记得要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6月11号的账单有没有被扣款。再来，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使用委托取款转账的朋友，因为呢，这个是先填好你想要扣款的这个账户嘛，不是当下就扣款，所以一定要预留好足够的存款，因为国税局一样会在6月11号的凌晨才开始从你这个指定的账户来扣款，到时候如果余额不足，那就是缴税失败哦。缴税失败会怎么样呢？因为已经过这个报税的日期，所以你是会被加计利息来补缴税的哦，所以呢，记得要留好这个款项啊，不要让政府多收你的利息。那有没有朋友就是不太会使用这个线上转账啊，或是用操作 ATM 跟用这个信用卡的朋友呢？诶，想要缴现金的话，可不可以呢？没问题哦，就是拿着这个缴款书呢，把这个缴款书列印下来，在6月1号之前去银行或是四大超商哦，非常方便，就是拿给店员或是拿给行员，然后直接现金的缴款也是可以的哦。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邮局是没有代收税款的服务哦，所以是银行才可以。那有一个最重要要提醒大家的，不管是使用手机啊还是电脑来报税，一定记得要按到最后一页把这个申报的资料上传，要看到您已经完成申报这几个大字才算真正的大功告成哦。

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往板桥桥中段外侧车道堆高机停放，再来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段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省道台64线往西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这边应该是8.7一路到8.3这个路段都会看到好多的砂石散落，目前已经回堵到1.5公里之长了，一定要小心的留意。市区桃园市大溪区的大同街持续的封闭在处理火警当中，听到的歌曲是王诗安的歌声 I don't know。

王诗恩的歌声 I don't know。 还有朋友还不清楚今年的这个高龄换照新制吗？从这个月5月31号开始呢，高龄驾照换照的门槛已经下修了，从原本的75岁下修到70岁。所以如果长辈朋友们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的通知单啊，不要特别的担心，因为这其实不是要限制你开车，而是要帮助你健康帮助你的健康做个小检验，还是不是适合开车哦。最新的规定呢，是这个70到74岁的长辈朋友，如果你收到监理所的通知呢，就要前往完成这个体格的检查。检查的内容呢，包含你的视力、听力，还有四肢的活动力。那这个检查完成之后，不是说你就符合这个可以开车可以继续换照的这个资格，而是你还要继续参加这个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参加这个教育课程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它会在教你一下这个最新的法规，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有一些最新法规可能跟你当年学的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了。那除了最新法规的教学之外，还有这个危险的感知的体验会来告诉你哦。这个体检呢跟这个课程都上完合格之后，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以上怎么办呢？75岁以上开始啊，就是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的频率。除了刚刚说到的这几个体格的检验之外啊，还有安全教育课程2小时要上之外，还加入了这个要通过认知功能检测哦。什么认知功能检测呢？包含你的时间空间的认知啊，还有进程记忆、判断力跟手脑并用的能力。没有发现这个其实跟我们长辈朋友可能会患上这个失智症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因为有一些长辈朋友们如果是患上这个疾病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时间空间的认知就会有一些混乱的情形，进程记忆也会不太好，影响到你的判断力的情况下，上路当然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些检测呢，其实都是为了要保障你的安全。那这个检测都通过之后啊，75岁开始就可以每3年换发一次新驾照哦。那这个每3年换发呢，当然不是说时间一到就直接换，而是就是3年一到就是要重新做这些检验啦。那要特别提醒哦，长辈朋友们呢，如果你是已经觉得说这些检测方式太复杂太麻烦了，我不想要去做啊，你如果就是已经发现说好，你的体力就其实就没有那么好，那这个记忆力呀、视力还有你的反应能力也都不太适合开车的话，就决定说啊，我就不开了。那不开的话，这个驾照现在缴回的话是可以有非

抢优惠的状况哦，是只要主动缴回你的驾照的话呢，再申请这个 T-PASS 的乘车回馈，使用这个绑定的敬老卡或是社福卡来搭公共运输，包含捷运、公车、台铁，回馈多少呢？回馈 50% 一半哦。那这个回馈金额呢，每月最高可以领到1500元，连续让你领两年。所以呢，快点动一下这个，算一下计算机哦。总共呢，如果你真的是每个月都达到这个1500元，然后又连续领两年，总共是省下36000元的交通费哦。有没有很心动呢？所以长辈朋友，如果就是已经不想开车的，或是你现在你是年轻人，如果听到这个优惠方式你觉得很棒的话，可以分享给家中的长辈哦，让他们就是出门可以让你安心又安全又省钱哦。啊，要提醒一下，不要说我的驾照过期我还偷偷开车哦，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很好，但我懒得做检测，这样行不行？不可以哦，因为被抓到呢是会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哦，并且当场就禁止你驾驶，还有扣缴你的驾照。所以呢，不要觉得侥幸还想要开车，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提醒台省道台64线往西8.7到8.3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你可能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个路段后面开始回堵塞车呢？是因为呢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再来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要往板桥的桥中段外侧车道是有堆高机停在这边的。桃园市大溪区大同街26巷5号正在处理火警，所以封闭管制大同街，请朋友再提早的改道行驶。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活动，就是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但是呢，在淡水啊，为了这个庆祝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的观旅局这次就特别的跨界联名超人气的动漫 IP One Piece， 也就是航海王，来推出2026淡江航海去的活动，是特别的把这个淡水河畔打造成大型的航海世界啊。

在东方神起的歌声当中，我们继续来介绍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已经从上个周六已经开始了，5月16号一路到7月12号哦。那最受瞩目的焦点绝对是这个二档的鲁夫，他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哦。那他现场呢会搭配这个震撼的声光秀啊，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爆发力十足的气势。那除了这个二档鲁夫呢，现场还有高达12公尺的千阳号，千阳号就是取代我们黄金梅利号的这个船啦。那大家不只可以这个远观呢，还可以直接登上甲板来体验当船长的感觉哦。目前呢，我查到的资料是说，每天的下午1点到8点半会来开放，我们可以登船登上这个甲板呢，是规定每次一组10人，那每次5分钟哦。那现场除了鲁夫啊、千阳号，还有可爱的乔巴，还有就是大家觉得也是有蛮有趣的这个电话虫啊，因为它这个充气可能没有充很饱，它就会随风那个眼睛飘来飘去的。现场还有这个颜色鲜艳啊、形状诡异的恶魔果实哦，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经典角色的装置艺术啊，要让这个淡水从白天到黑夜都充满热血的冒险的氛围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跟我一样是航海迷的朋友，就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但是呢，因为目前人潮还太多了，可能我会之后才去。那耳边就继续欣赏东方神起 Share the World的这个主题曲，时间1点59分，等等，准备2点钟对时。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观测站，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宜兰县政府规划全长19公里的东西向宜兰西堤岸高快速道路，将提报中央争取比照高速公路等级纳入国道系统。目前宜兰县的东西向交通主要仰赖台七线和台七丙线，但是因为路线穿越市区，常造成车流混杂而拥塞。为了因应未来高铁延伸宜兰及产业发展需求，宜兰县政府规划兰阳西堤岸共构的东西向高快速公路。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4: 那目前的这个规划哈，从罗东交流道一直到天颂陂地区哈，规划了5个交流道，那全部的长度是19.3公里哈，那提供罗东、五结、圆山、东山三星、大同地区哈。”更方便的可以来利用我们的这一条高快速道路，然后衔接到我们的国五哈。
3: 计划总经费预估591亿元，宜兰县政府去年启动可行性评估，目前计划已经进入期末阶段。宜兰县政府强调，考量宜兰长远发展，这个路网应参考西部东西向高速公路标准，由中央主导设计新建，并预请交通部加速核定程序，与地方携手打造更便捷、更具服务品质的兰阳交通系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

下午的2:05，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继续由 Mindy 来陪伴大家哦。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要往板桥，在桥中段外侧车道对高机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省道台64线往西8.7到8.3公里，五股一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的状况，就造成后方原先说回堵到了回堵约1.4公里的路段哦。再来呢，国道1号北上高架杨梅段是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的。继续往北呢，8公里到0公里。五堵前一路到基隆端的内侧是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3号南下4到4.6公里七堵隧道之前，一样占用内侧在施工。另外一个施工的路段是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之前，施工同样占用内侧车道。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步行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新的施工路段呢，是在省道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里面哦，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再来看到的是桃园市大溪区持续的封闭大同街，来处理这个后续的火警状况哦。还有台北市今天呢，南京东路3段194巷口的外侧两线车道会来封闭施工，预计是到下午5点。还有路况吗？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跟您分享到的是宇宙人的歌声，那你呢？

0: 走。
1: 宇宙人的歌声，那你呢？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以上 78.7 公里过湖口交流道的路肩有轮胎皮，要请小心了。再来，国道五号北以上雪山隧道步行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施工的消息还有省道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
2: 法律问题何其多，
3: 聪明解决超轻松，
4: 聪明法宝 Let's go。
1: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要来谈谈说，如果我们一般民众啊，一般的听众朋友想要需要来打官司，但是又不想要请律师的话，要怎么来准备呢？线上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刚刚有说到嘛，我们需要打官司，但是我就觉得我有点不想要花这个钱来请律师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自己准备呢？
5: 因为有一些案情可能比较简单，
1: 对，
5: 或者是金钱的话它的金额比较小，
1: 嗯，
5: 那再加上现在我觉得一般民众的法律的常识都比以前要相对的要提高不少，
1: 对，
5: 所以有些听众他面临到诉讼的需求的时候，他觉得他也不是一定要委任律师不可，
1: 嗯，
5: 那这时候呢他怎么样去开始进行一个诉讼呢？
1: 嗯，
5: 那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你一定要写起诉状，
1: 嗯，
5: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写书面然后检附证据。那这个书面你如果不知道它的格式要怎么写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到法院的一楼都有法律服务处，可以向那个柜台的人员请教，他会给你们，他会给民众立稿，看要怎么写，然后你再带入你自己的故事。
1: 嗯，
5: 那如果你听众他网络搜寻的没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司法院的网站啊，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诉讼的范例的格式。可以透过网络去下载
1: 哦，等于有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啊，一个是直接到法院一楼跟他们拿，一个是直接上网到司法院的网站上来下载。
5: 对，
1: 然
5: 后因为你不管拿到都只是一个格式，
1: 嗯，
5: 那你就比照那个格式去套用你自己的经历，
1: 嗯，
5: 然后就像写故事一样，
1: 嗯，
5: 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
1: 嗯，
5: 好，譬如说我1月1号。遇到了一个人，
1: 嗯，
5: 然后1月5号他跟我有来往，1月10号他要求我拿钱给他，
1: 嗯，
5: 等等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讲你这个故事，
1: 哦，
5: 然后再对应你手上有的相对应的资

0: 料。
1: 嗯，
0: 比如说，哎，你一月五号认识的时候，你们是在 LINE 认识的，所以你们有 LINE 的对话记录。
1: 对，
0: 那你就把 LINE 截图，用手机截图，然后列印出来以后，再减负到你要提告的书状上面。那像比如说对方一月十五号对方有跟我借款10万块钱，那可能你有汇款记录，那这个汇款单也同时减负在你所书写打字或书写的起诉状的后面的证物里面。
1: 是，
0: 所以当你把所有的书面加证据准备好然后要给法院的一份，然后你要告几个人，那就要多加几份。譬如说其实你告的是一个人，那你就是法院一份，然后要寄给对方的一份。那如果告的是两个人，那就法院一份，然后对方两个人两份，所以总共是三份。然后一起送到法院地方法院一楼的收状窗口。然后再等候通知。如果法院觉得你要缴裁判费，会再寄通知给你。如果觉得有需要你再补什么文件，也会再寄通知给你。
1: 好，
0: 这是原则上民事诉讼，如果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它基本上原告方要做的事情。
1: 了解。
0: 那这样，那将来正式进入诉讼以后，不管民事的原告方或被告方，针对原告方的主张，被告方的回应也一样。法院都会要求被告方尽量要写成书面，然后减负相对应的证据，然后针对原告方的指控，看被告方的回应是什么，写成书面加上减负证据，一份给法院，一份给原告方，那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个民事的诉讼。
1: 了解。那这个民事说完了，刑事呢？
0: 刑事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刑事想提告，原则上有两种方式，
1: 是
0: 一个是直接到警察局去提告，就可能我家里有小偷，所以我就直接到我附近的派出所去报案，那报案的时候，司法警察就会来帮，对，跟你制作这个警讯笔录，然后看你到底要告的人、事、时、地、物。都会由司法警察来在警讯，在跟你制作警讯笔录里面，
1: 是，
0: 那请你回答这个人事实地物。所以如果你是直接到警察局报案的话，你会发现跟刚刚我讲的这个民事诉讼，你一定原告方一定要先写一个书面，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这个刑事的话，他并没有硬性的要求你一定要先以书面向地检署或法院来提起刑事的诉讼。所以如果你是到警察局报案的话，那你可能有资料或有证据，只要把资料跟证据带去警察局，然后跟警察局说我要报案，那司法警察就会跟你制作警讯笔录，然后可能跟你索取相对应的资料或证据。好，所以这时候并没有说一定要先写一份书面。那第二种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有人在地检署外面按那个这个提告铃、申告铃，但其实他们已经事先写好书面了。那这时候的程序就跟刚刚的民事诉讼这个提告的程序就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直接到警察局报案，那你就是先写好书面，也就是所谓的告诉状，然后减负相对应的证据或资料，然后都整理好弄在一份书状上面，
1: 是，
0: 那到地检署的收状窗口。这时候呢，你只要一份给地检署，你并不需要准备一份善本给对方。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话，我们写的任何一页的资料，任何一页的书面，或我们所准备的任何一页的资料或证据，都要寄一份影印本给对方。所以你手上有多少页，对方就必须要有多少页。 那一样对方的回应有多少页，对方也要寄一份影印本，哎，多少页的影印本给你。
1: 嗯，
0: 可是刑事诉讼不用，你只要准备一份给地检署就可以了。
1: 哦，
0: 那这时候呢，哎，虽然刚我讲的第一种是直接到警察局去，哎，请司法警察受理你的报案，
1: 是，
0: 那第二种就是你写好书状，哎，递到地检署的收状窗口。
1: 嗯，
0: 可是虽然是第后面这种写好书状送进地检署的收状窗口，
1: 嗯，
0: 那你会发现后来你还是会收到你，哎，派出所要你到警察局去制作警巡笔录的通知。
1: 嗯，
0: 好，只是说，嗯，它的发动方式不一样，一个是你直接到警察局去提告，一个是你用书状先递送书状进地检署的窗口。但这个递送书状进地检署的窗口，检察官还是会发函给，你附近的这个警察局，
1: 嗯，
0: 请司法警察通知你提告方跟被告方，啊，都到警察局去制作过一次警巡笔录，
1: 嗯，
0: 然后不管你是你一开始就到警察局提告的，或是第二种，你先写书状给地检署，然后地检署转请警察局你到，然后通知你们双方到警察局制作完警巡笔录的，
1: 嗯，
0: 最后案件都会移回到地检署去。
1: 嗯，
0: 然后地检署会再寄开庭通知给提告方跟被告方。
1: 哦，
0: 那如我所讲的，不管刑事案件，不管是你是直到警察局提告，或是你是写书状向写书状送进地检署窗口，
1: 嗯，
0: 那你都要准备好相对应的证据，
1: 是
0: 因为你要告一个人，你要写附的证据，
1: 对，
0: 不能没有证据，或是在没有证据的
1: 情况下，口说无凭啊。
0: 对
1: 对，
0: 你这样提告是很容易，也许将来检察官还是会要求你补这个证据，嗯，所以如果你有的话，就早点提供。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那可能要看看将来检察官的要求了。
1: 哦，
0: 那一样的，提告方要准备提告相对应的资料或证据。那当检察官把提告方的诉求转述给被告方听的时候，
1: 嗯，
0: 那被告方这边想要解释或说明或回应，提告方的有哪些问题的时候，被告方也可以写书面，
1: 嗯，
0: 检附相对应的资料跟证据给地检署这边，让检察官可以看到你所准备的文字跟证据跟资料。
1: 嗯，
0: 所以不管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其实虽然他一开始的发动的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有很大一个程度是，可能需要提告方或被告方都准备好充分的书面的文字的说明，
1: 嗯，
0: 以及相对应的资料或证据，
1: 让
0: 法院不管让民事诉讼的法院或刑事诉讼一开始的地检署检察官可以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资料来作为判断哪一边的说法可采的依据，所以大概是如上我所讲的这个样子。
1: 哦，了解。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呢，就是刚刚说到，其实写诉状都有这个范例可以看，然后其实就是把你遇到的事情呢，一五一十的按照这个日期、时间，还有状况跟证据检附上去，其实没有真的想象中那么难，对不对？
0: 对，因为我刚刚有强调说，可能是金额比较小的案件，
1: 对，比较简单的案件，
0: 不是简易案件。
1: 嗯嗯嗯。
0: 那如果金额很庞大，那或者是他的案情比较复杂，
1: 嗯，
0: 那可能这个听众可能要考虑委托一个，
1: 还是建议委托律师，
0: 建议委托律师来帮你们整理，或如何提出这个诉讼上所需要的资料。所以我刚刚就说，如果金额譬如说是5到10万块的交通事故
1: 的
0: 案件，或者是今天你可能被诈骗，可能金额2万块钱。
1: 好，
0: 那你可能选择直接到警察局提告，那因为这个也许金额比较小，或者他案情不复杂，
1: 嗯，
0: 在这个前提下，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说我自己去处理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如果是

0: 就这样的案件的话，简易的案件或是金额比较低的案件，一样就是根据我刚讲的这个原则，
1: 是
0: 把你手上所有的资料或者是证据事先整理好。
1: 嗯，
0: 那如果可以的话，把它写成书面，按照时间的顺序以及人事实地物啊，把像讲一个故事一样讲给地检署或法院听。
1: 嗯，是，
0: 所以就你手上这个简易的，然后你觉得可以自己处理的或金额低的案件，你就可以自己去处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1: 嗯，
0: 如果有遇到案件比较复杂，
1: 嗯，
0: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
1: 没办法，
0: 一个人单独是没有办法听不懂法官到底在问什么，
1: 嗯，
0: 或是强调什么或要你做什么，只要你有不了解的地方，我觉得都要赶快去请教这个就法律专业的人士。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当然如果确认说简单的自己来也没关系。
0: 对，
1: 好，那今天这个林胜斌律师啊都解说的非常完整跟详细哦，非常感谢你。对，那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的话，记得就是刚刚律师说的话，那如果真的还有一些不太清楚，其实现在网络上搜寻也都非常的方便啦。
0: 对，
1: 嗯，好的，今天很开心在空中邀请到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来帮大家答疑解惑，谢谢你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
0: 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64线先前在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的原因啊，现在后方是已经开始车多回堵咯。台北市和平东路往西跟师大路的交叉路口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 103.5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另外一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呢，出现在国道1号北上的 78.7 公里，这边是刚好过了湖口交流道，位置是在路肩哦。2:26收听半点新闻前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爱你没差》。新闻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2: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询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仍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4: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6: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5: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

0: 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尽管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5: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4: 哈，那没缴会怎样啊？
5: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4: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5: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4: 好，
6: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8: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了，还在上课。
7: 不是说你不会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现在交通变化很多，在驾训班会学到最新的驾驶观念，还有法规，让你开车更加安全哦。
8: 诶，听起来好像不错呢。
7: 是啊，而且吼，你现在报名，台北市政府还有补助呢。
8: 诶，这个好，这样我快来报名。
9: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感谢朋友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的好朋友 Mindy， 今天来帮 Mia 购处哦，持续陪伴大家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排除的好消息呢，国道一号北上先前高架杨梅段路段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了，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步行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但是呢，北上扫完了换南下了，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开始进行步行清扫的作业。再来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南下45.2公里这边刚好是机场系统，之前有这个往生的鸽子哦，它占用的是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哦，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了，虽然它已经上天堂了，但是还是小心不要再压到它咯。省道台64线还是持续的要提醒大家，往西方向8.7到8.3公里这个路段呢，过了五股一，因为有砂石散落的状况呢，目前后方回堵大约1.4公里，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大家再多点耐心，等待它排除完毕哦。还有排除的消息呢，是桃园市大溪区先前还记得吗？说到在大同街26巷五号的火警，现在已经确定完全排除了，所以大同街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施工的消息，在台北市和平东路往西跟市大路的交叉路口开始进行工程。省道台64线往东，因为观音山隧道封闭外侧在施工的原因，所以后方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国道三号往北103.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外侧车道，还是有看到轮胎皮哦。还有另外一起呢，是先前通报在国道一号北上78.7公里过湖口路间的轮胎皮是还在吗？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因为这个位置呢，刚好跟刚刚排除在高架杨梅段路段的轮胎皮位置是有一点相近的，不确定是不是同一起哦，所以呢，轮胎皮还不确定有没有继续待在这里，大家再小心留意，知道状况的话可以再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旋律与结晶，这是日本乐团 Temp Lake 演奏的歌曲哦。有没有人很好奇说，欸，我没有听过这个乐团啊， Temp Lake 是谁呢？这是啊，去年2015年7月底播出的日剧《玻璃之心》里面四个主演们来组成的乐团哦。刚刚听到的旋律与结晶呢，就是他们第一次站上大型舞台的首唱的歌曲哦，非常的好听。那这部《玻璃之心》的日剧呢，我是

虽然是去年就上映，但是我是最近才追完的哦，最近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宝藏日剧。但是其实呢，老实说，看完觉得说它的剧情其实不怎么好看，但是如果不看剧情的话又是好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它是佐藤健演的，就是主角就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呢里面的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它是主要是在讲述这个女主角的，她原本是大学生，是很爱打鼓，打鼓到非常出神入化，但是她就是有点太专心了，就是好像有点进入自己的境界，打鼓打到不顾其他成员，就是没有跟其他成员互相打配合。所以呢他节目这个日剧一开始呢是他被他所属的这个乐团给除名，那之后呢就遇到了由这个佐藤健饰演的天才音乐家藤谷直纪哦，两个人之间组跟其他另外两位主演组成这个 Temblake 乐团，中间发生了很多曲折哦，很多的状况，最后呢就是有达到他们梦想站上大舞台演出的状况。非常，如果不看他们之间的感情的剧情来说，我觉得是一部蛮好看的日剧，歌曲也都非常好听。而且我在我们音库找这首歌的时候就发现，它的播放率其实不太高，因为可能没有很多人看过这部剧，但是就发现我们的阿关 ZZ 已经播过好几首歌了，我就赶快来跟他聊说，哦，原来他也是有看过这部日剧，那跟我的感想就是剧情还好，但是听歌跟看佐藤健的话就蛮好看跟好听的。那我今天选播这首旋律与结晶呢，我选进来的时候是还没有人播过啦，所以呢我应该是在这里首播哦。拍出了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先前 103.5 公里过且东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清除掉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刚刚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平林入口重机误闯骑上来了，但是平林行空跟我们说也已经顺利的离开了，排除下国道了。国道五号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步行清扫作业。再来看到的是五羊高架南下 45.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往生的鸽子在上面哦，大家要再小心不要再压到它了。还有省道台64线 8.7 到 8.3 公里之间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侧的砂石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哦，有一点回堵的情形，请在等待处理人员前往这个清扫干净。还有新北市树林区的福州桥往板桥桥中段外侧的堆高机还有停放在这里了吗？知道状况的朋友可以再跟我们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

国道一号往北持续8到0公里，五堵前到基隆端内侧有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工程施作的地方是在南下4到4.6公里之间，七堵隧道之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往北方向5.5到3公里之间也有工程哦，这边是过了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之前，一样占用内侧在进行施工。神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前是全线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改道到台15线来行驶。施工期限呢非常之长啊，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神道台66线也有工程，双向的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可以改走到侧车道哦。再依据现场人员来指示通行了，时间是到118年10月23号。还有市区的持续施工要来提醒大家，先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194巷口施工占用外侧2线车道，到下午的5点才会撤收哦。再来是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是捷运的施工，但是呢双向会维持一个车道让大家通行。如果是想怕塞车啊，或是

赶时间的朋友就先多利用改道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跟中顺街来替代咯。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点钟。木栅路三段还有一个工程哦，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个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呢，这两个路段捷运南环段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24小时哦，一路会到明年116年的3月31号。今天在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施工，会占用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哦，所以不只是车辆要注意，行人朋友们要帮我们小心的留意了。工程会到下午的四点钟。再来，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个路段呢，捷运工程占用内侧车道，要请朋友改道了。改道要怎么改道呢？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要前往新庄的朋友呢，可以改走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通行。新北市树林区长期的工程，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老样子哦，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可以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林口区的施工呢，是在中山路往东方向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这个路段哦，施工占用外侧车道，是到下个月六月底结束。好啦，来听歌咯，听到的歌曲来自谢和弦的《备胎》。

就是谢和弦歌曲名称《备胎》。我们在感情中哦，就不要当其他人对方的备胎。但是呢，如果是车辆的话，记得准备一个备胎会比较安全哦。不然有时候看到一些泡沫车，如果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公路或是省道、快速道路上面呢，常常会在上下班尖峰时段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这个时候如果有准备好备胎的话，在安全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把它换好，继续开车上路喽。当然啊，如果除了这个抛锚车会造成回堵之外，散落物也是蛮容易造成回堵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是砂石散落到整个车道上啊，位置是在台64线往西 8.7 到 8.3 公里这个路段哦。过了五股一的内侧车道，好多的砂石散落在这里，就造成后方有一点回堵的情况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干净哦。再请朋友们多点耐心了。现在呢，五羊高架南下 45.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也有掉落物，是一只上天堂的鸽子，占用的是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一个在有人在擎天岗一柱擎天的新闻呢？这个蛮有趣的现象是哦，其实呢，他做的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要选择在公共空间呢？公共的地方还被大家发现，这就触犯到法律的这个底线喽。所以大家记得做任何事情之前呢，首先要思考，不管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对错，还是它的地点，也要在适合的地方。如果你是关上门来在自己的私领域做，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公共空间，然后影响到他人的话，按那点嗯汤啊，大家注意，严肃的提醒大家要来特别的留意呀、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是，蛮有趣的。大家的这个不知道是为了想要放松还是怎么样呢？就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啊，那边竟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更热门的、特殊的景点。

上晴天刚游玩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小心不要做一些太超过的事情。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2:58即将59分，等等3点钟会有路况中心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我们就3点钟过后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约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

0: 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威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5: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 A-Boys 3点1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节目来一点咪呀，我是你的好朋友 Mindy 来帮咪呀告诉我。不过呢，我发现我前面讲错了，应该今天不是陪伴大家到4点钟，今天呢3点半过后会有孟平来陪伴大家主持这个有人就有江湖的单元，所以呢今天咪呀就陪伴大家到下午的3点半而已哦。台北市和平东路往西方向跟师大路路口的施工呢，感谢大安交通分队的回报哦，告诉我们说这个施工到等等的四点钟就结束咯，所以应该是比较不会影响到这个下班的车流啦。再来排除的好消息哦，真的是好消息，台64线呢往西先前 8.7 到 8.3 公里这个路段呢，过五股一啊，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现在已经通通清除完毕了，相信这个回堵的车流也会逐渐的疏解消化。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台64线往东在观音山隧道因为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的原因啊，后方已经出现车多回堵咯。目前呢持续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8到0公里无堵一路到基隆端的路段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国道3号的看一下哦，国道3号南下4到 4.6 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同样都是占用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国道3号往北的 5.5 到 3 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之前同样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也要来凑一卡哦。南下的雪山隧道步行清扫作业也持续在进行当中，经过这几个施工啊，清扫路段的朋友都要再小心留意您与这个工作人员的之间的安全距离咯。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爱到超过，这是向慧玲的歌声。这首歌呢是向慧玲在2003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爱你的记号》中的主打成名曲哦。这首歌呢也让她一鸣惊人哦，成功的入围第1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上个礼拜呢，我跟朋友去 KTV 唱歌的时候，就有人点了这首歌。那我觉得他的 MV 蛮好看的，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在 KTV 唱歌蛮喜欢看 MV 的人。那现在蛮多的 MV 就是拍得很酷炫，但是没什么剧情。但是这首歌的 MV 呢，哇，很精彩。我印象中就是一个男主角他爱上了黑道大哥的女人，然后就是画面就是蛮惊心动魄的，然后也是非常的虐恋情深啊。如果大家有去 KTV 会唱这首歌，或是有朋友在唱这首歌的话，可以来观赏欣赏一下这个 MV 哦。

台北市和平西路往西跟师大路交叉路口的施工是预计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一个施工是在南京东路三段194巷口占用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到车流。这个施工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结束。再来，在国道3号南下4到4.6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同样施工的路段还有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哦，这几个施工呢占用的都是内侧车道哦。不少的五羊高架南下45.2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这个往升上天堂的鸽子还有没有在现场呢？朋友们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如果知道后续的朋友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台语歌曲是王世贤的歌声爱告无名唔知惊。

爱告无名不知家，这是王世贤的歌声。这首歌呢是王世贤在200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哦。那这首歌呢原本是以这个情歌抒情的方向来谱写的，但是因为它的旋律跟这个歌词大家都听得出来，它是除了充满着深情沧桑感之外呢，它还有这个对爱情的执着跟痛苦的深刻刻画哦。这首歌呢被选为王世贤主演的电视剧《流氓教授》的主题曲啊，作为《流氓教授》的片头曲呢红遍全台，到现在呢还是许多人啊，包括 Mindy 跟朋友在 KTV 必点的台语歌曲哦。台61线北上 0.6 公里，这边也就是刚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先前在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但好在现在是非常快速的，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台北市市民高架道路往西方向过了光复南路的外侧车道，据报也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神奈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之前呢会塞车的原因，是因为观音山隧道里面呢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后方导致车多回堵了。跳跳的歌曲

0: 爱我好不好，这是谢金燕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光复南路外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和平东路往西方向跟师大路交叉路口施工啊等等快结束了，到四点钟就会结束咯。再来呢，同样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194巷口占用外侧两线的车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会到下午的五点钟。
1: 听你感慨到世事的无情，
0: 感谢北市交控的补充哦。刚刚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光复南路外侧事故呢，现在造成车流回堵到尾端，约在永吉路上方，朋友们再请多点耐心了。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9分， Midi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因为等等会将节目交棒给孟平，我们就下次有缘空中再见咯。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来一点 Mia， Mia 本人会回来了。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郭中佑挖底拎行挖底力行逼，我有的时候收听警广，警广永远在大家的身边。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结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为该车驾驶肇事后，未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经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器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0，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育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9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只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9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5: 黄姓窃嫌手提2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7: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6: 收藏家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8: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刚知

0: 至于我是认为我应该让他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 376号整起机车完全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整起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整起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就有江湖。阳光明媚，春光好，又是一日好运照。谁呀？一大早就敲登闻鼓喊冤呐、啊！
0: 师父，师父，山下有一个男的在敲鼓，
1: 他有什么冤情啊？
0: 好像不是冤情哦，是困惑、好像在看要不要报警抓小偷的样子。
1: 有贼不抓？为师掐指一算，必有隐情。哎，我还没梳妆，你开个视讯给我看看。
2: 娘娘，其实我早就注意到那个女生了，她每次来我的店里都会偷偷拿一点东西塞进包包里，像是巧克力啊、面包什么的，我都装作没有发现啊，因为我想她可能有困难吧。可是一次又一次，有时候她还偷指甲油、乳液之类的，我就想这样是不是纵容她啊？我不想让他难堪，但是他一直来偷，好像把我的沉默当成默许。哎，娘娘啊，我心里不舒服。我自以为的善良是不是被当傻瓜？我要不要报警抓他
0: 啊？师父，那个女生偷的东西五花八门呢。
1: 哎呀，难怪啊，老板在犹豫要不要报警，因为他搞不清楚这个女生是想要还是需要。
0: 需要跟想要，
1: 需要呢就是必要的。徒儿啊，你早上吃过早餐了吗？
0: 吃了蟠桃、人参果、还偷吃了师父的花蜜。
1: 你吃自己的早餐那叫做需要，你偷吃我的花蜜那就是想要。
0: 那我嘴馋嘛。
1: 所以啊，有些人偷东西是不是跟你一样啊？就是他不见得真的需要，而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0: 我没有想过，我就觉得花蜜很好吃。
1: 那为师给你一个功课，你去问一下魔镜，江湖上发生过什么样比较特别的偷窃案。
0: 魔镜啊，魔镜，给我一个江湖新闻吧。
3: 2025年7月7日晚间7时35分左右，澳洲昆士兰州部里斯本肯莫尔购物中心发生一起诡异窃案。一名男子趁商场打烊后，将53只右脚鞋全部偷走，留下无法贩售的左脚鞋。警方调阅监视器后确认嫌犯只挑右脚鞋下手，成为当地最离奇窃盗之一。另外，奥地利西北边一处名为发聘的村落，由于写法在英文里是粗话，常年被外地人当打卡热点，路牌还被偷走52次，居民们不堪其扰，最后把原本的村名发聘改为发聘。
0: 哇哦，单词限制了我的想象，怎么

0: 有这么奇怪的窃案呐、啊？
1: 你看哈、哦，偷窃不只是想要。跟必要，有的可能是恶作剧哦、嗯。
0: 东西被偷走，那个喊冤男还会考虑别人是不是有困难，嗯、感觉是个好人哦。哎、
1: 不过这里面哈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哦。你想一想，这个喊冤男如果他从头到尾都是帮助人的想法，那他为什么要来敲邓文谷啊？
0: 好像有点不甘心吧。
1: 嗯，为什么呢？啊、
0: 因为女生不够漂亮。啊，还是那个人偷东西不是因为真的穷。
1: 你看哦，那个喊冤男哦，被偷了几次之后，他可能心里会觉得我被侵犯了。
0: 嗯，
1: 毕竟你就是拿了我的东西啊。
0: 哦，就觉得自己的好意被当随便。
1: 对，
0: 我的东西你想拿就拿是怎样？
1: 嗯，他心里就会有个小剧场，就是我又想照顾那个困难的人，我又担心对方是不是真的有困难。
0: 啊，被偷的人都被搞迷糊了。
1: 是啊，
0: 你到底偷我东西是好玩还是恶作剧、
1: 嗯、
0: 还是你其实看上我了？
1: 亲爱的孩子，面相很多。
0: 哎呦，江湖的事好复杂哦，师父怎么办啦？
1: 嗯，我给你第一个锦囊、
0: 嗯、
1: 你去找关公、
0: 哦、
1: 他认识很多人间的大哥、
0: 嗯、
1: 你去找大哥聊天吧，他们会给你更多不同的想法哦。
0: 嗯，
2: 谁在呼唤我？
0: 关公大哥，师父叫我来，请你帮我找一个人间的大哥去聊天解惑。
2: 你们娘娘最会给我找事情做了。
0: 他说江湖的事都是一体好多面，要怎样才能看到很多面啊？
2: 我想想。警察最清楚这些事情了。你去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专员林子祥。他办过好多奇怪的案子。
0: 可是我不敢自己去。
2: 哎，祥哥人很好的啦。
0: 嗯，
2: 不然我就把你和你师父一起化身凡间女子，就叫孟平和王晴，他就可以陪你去了。
3: 这样哦。哇哦，
1: 欢迎翔哥。
0: 欢迎翔哥。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翔哥，刚刚在节目前我跟王晴有在说，你觉得台湾最多的偷窃案是什么？
0: 应该是去人家家偷电视，因为我从小隔壁邻居的电视就不见两次。
1: 哦，真的吗？
0: 买了一台新的又被偷。
1: 哦、
4: 电视很重。
0: 就莫名其妙就很大就被扛走了。
1: 我觉得你有年纪了，因为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事情。现在很少人了，我听到都是
4: 现在其实电视很便宜。
1: 对啊，
4: 而且以前
0: 电视很贵，
4: 以前的电视都是音像管的，都很重，
1: 是不是
4: 很笨重。
1: 嗯，
4: 光是你搬家要搬个电视其实就要需要两个人一起搬。
1: 可是以前确实很多电视被偷。
4: 哦，
1: 可是我们就要问翔哥了。
4: 对，
1: 他猜的对吗？
4: 大概十几年前最常被偷大概汽机车比较多。
1: 汽机车，
4: 对，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派出所的时候，一天哦，一个分局里面大概有时候最多的时候可以受理到五六辆汽机车被偷窃，尤其繁重的地区啊。
1: 嗯，
4: 到了这几年，我们国内的监视器相当发达，加上车牌辨识系统非常的普及哦。
1: 嗯，
4: 所以说你现在要偷车的话，偷车集团其实他们相当头大，因为你车子一偷，大概不用半小时，马上就被抓到了。
1: 嗯嗯，
4: 过去他们偷车其实最主要是要干嘛，你知道吗？
0: 干嘛？
1: 拆掉
4: 那个叫台吧，
0: 台吧
1: 、哦，
4: 台杀肉，就台语叫台吧。
1: 哦，
4: 他们把这些
1: 零件拿去卖掉，
4: 对，尤其是进口车这些零件拿去卖。拆了以后用货柜运到其他国家去贩售，这叫台吧。那现在风险非常大。那这几年汽车窃盗确实有下降趋势。
1: 那大家都偷什么嘞？
4: 闯空门啊，那甚至说有超商啊、便利商店的窃盗。
1: 哦，你刚刚提到那个超商的窃盗，是不是就是走进去拿一些小东西，然后藏在自己的包包里？
4: 对对对对对，
1: 假装我忘记付钱了就走出去。
4: 甚至有我拿了贵重的，然后但是我结的是便宜的，要拿一条口香糖，可是我包包里面放一瓶洋酒这样。对。用这种方式，
1: 你不要教坏小孩，
0: 好划算哦。
4: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他把那个标签偷换哦，比、
1: 啊、
4: 如说他原本这个价值500多块的东西，他把它换成100多块，那趁着店员在忙碌的时候去结账没注意，移花接木的方式来偷东西这样。对、
1: 嗯，但是你看哦，他们偷这些东西可能财务上的价值并不是很高，
4: 对，
1: 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个价值去偷，可能是为了某一种觉得开心吗？
4: 我们看过一种偷窃癖的这个犯嫌哦、
1: 嗯，
4: 他们偷东西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个东西的本身的价值或是需求来偷。他们是为了享受这个偷窃的过程。
0: 嗯，那让翔哥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什么？
4: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大家有听过阿里巴巴与40大盗吗？
0: 有，
1: 那不就是
0: 城门鸡蛋糕
1: 小时候的故事？
4: 对，那真的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哦、因为我们曾经有里长跟我们反映说，他们辖区里面被

0: 偷的这个住户门口
1: 被画上记号、哦、
0: 全部都被用粉笔画上三角形、嗯、对、嗯、那我们后来就分析说哇小偷根本就是仿效这个故事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嗯、那后来我们发现说总共一栋被偷了十几户的这个民宅这个小偷专门挑选这种没有保全跟警卫的这个公寓、嗯、然后尤其是一楼没有装铁窗的甚至有顶楼是出租给这个学生的这种套房他就是利用假日啦尤其是过年期间先去挨家挨户去敞开
1: 先去看一下你们
0: 对他们会先去敞开、
1: 啊、
0: 对、嗯、然后他敞开的方式大概就是先 按门铃
1: 哦
0: 门铃按了以后如果没有人出来应门甚至这个门口这个信箱里面堆了很多这个报纸啦
1: 宣传纸、啊、
0: 对宣传纸然后甚至还有羊奶没有人拿的
1: 没有拿走的、啊、
0: 对他就觉得说这一户一定是外出远门、
1: 嗯、
0: 所以就会做记号那做完记号以后到了晚上他再来下手
1: 这个算不算智慧型犯罪啊或是计划型犯罪
0: 这个应该他是看多了那个故事书了所以才学这样的方式啊对、
1: 哦、对，所以我们生活中还是要多小心
0: 没错、
1: 嗯、
2: 谢谢翔哥
1: 谢谢
0: 谢谢
1: 听完翔哥讲故事呢我们先来听人间的路况现在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2.3 公里哦马东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这边有掉落物哦另外呢是在台北市之前在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的外侧这边发生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后方好不好走呢0800-000-123的电话跟我们说一下再来看到的是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78.7 公里呢过了湖口交流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北控现在也告诉我们说嗯，现在已经处理掉了所以提醒您哦，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稍微小心一点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的 45.2 公里五羊高架桥的机场系统之前呢、哦中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往生的鸽子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帮我们处理咯继续回到节目呢我们来听精彩的故事咯

0: 哇哦，跟翔哥聊天太有趣了，知道了好多奇怪的事情。
1: 你想哦，偷窃有时候他不是单纯的偷财物，有时候这个人他心理层面可能也要去考虑到。
0: 他是不是心里有个洞？
1: 徒弟，你怎么讲话怪怪的？
0: 好像有个声音在我脑袋里说话。他说他是人心小恶魔。
2: 哈，小恶魔竟然要入侵我徒，出来跟本娘娘正面对决。
0: 哎呀，娘娘，人心有洞，我就来呀。偷窃这种事怎么能没有我？
2: 你这个小恶魔，专门偷走别人的良心。
0: 良心？
2: 哼，
0: 好吃吗，娘娘？前两个月澳洲昆士兰博物馆被偷这件事你知道吗？
2: 知道啊，犯案的是一个52岁的男子，他偷走了好多件有5000年历史的古埃及文物。
0: 他为什么要偷古文物？因为呀，他说要把这些东西还给埃及，好有使命感哦。
2: 你把偷窃合理化，诉诸更高层级，说自己是为了正义才下手。你用的是犯罪学的综合理论，很会嘛。
0: 不愧是娘娘。哼，还有啊，2012年有一个英国男子闯进水族馆，偷走一只国王企鹅给女朋友。爱情会迷中，小猪老师卖变英雄。
2: 这个男的自以为很浪漫，结果呢，恋情没成功，却成功的被判刑。
0: 哎呀，娘娘要有同理心嘛。心理学怎么说的呀？要把别人的情绪接住，叫做需要输入密码验证，
2: 情绪验证需求啦。你不要乱解读心理学好不好？跟你讲话真的会气死。看我收了你。
0: 是我最怕的骚扰神器。

0: 咕噜咕噜，叽里叽里。
1: 天
0: 哪，
1: 我不行！
2: 收，快离开我！
1: 师傅，刚才怎么了？
3: 哇，那个没知识又爱乱讲话的小恶魔啦，被我赶走了。
1: 哦，那个一直讲心理学的声音好像还想跟我说话。师傅，你快想想办法。
3: 好，我带你穿越去看看人间真相，帮你提升功力，不被外邪入侵。
1: 哦，穿越去哪里？
3: 二次大战中的德国。我带你去看一个偷书的女孩。

0: 我是死神，在战争的时候特别忙，要到处去收灵魂。我第一次见到丽塞尔是去收她弟弟的灵魂，那时候她是个9岁的小女孩。在弟弟的葬礼上，丽塞尔捡到了她人生的第一本书《掘墓工人手册》。
1: 丽塞尔又做噩梦了吗？啊，别怕，我在这里陪你哦。
2: 爸爸。
1: 哎呀，乖哦，我念书给你听哈。第一章工具篇，挖坟墓的工具有铁锹、十字镐、手套等等，这些工具要正确保养。挖墓的工作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哦。完美掘墓的12项步骤。
0: 念挖墓的书给9岁小孩听，哼。是有点荒唐，但这本书是丽塞尔和弟弟的连结，意义不同。当然这个男人也不是他真正的爸爸，是养父。这种事在战争中很常见。丽塞尔的第二本书是在焚书厂偷拿的，被镇长夫人发现了，就常找机会满足他对书本的渴望。
3: 请你把洗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会在书房，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4: 哇，这里有好多书哦。这本书写的是死神，在战争残酷的时代里，他温柔地注视着众生百态。还有一本，在家人的鼓励之下，这个女孩从不识一字到学会阅读，对书的魅力难以抗拒，并偷偷捡拾被焚烧的书，悄悄当起偷书贼，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建立起自己的存在价值。
0: 那个时候，德国经常有空袭警报，所有人都会躲进防空洞里，大家都很恐惧时，丽塞尔会开始朗读，文字的力量让大家的心安定下来。
1: 塞尔，你到底有几本书啊？
4: 14本。
3: 哦，好多哦，你偷来的吼。
4: 有6本是偷来的，有1本自动出现在厨房餐桌上，还有2本是一名逃匿的犹太人亲手做给我的。有书真好。
0: 慕尼黑遭到空袭，我去带走丽塞尔的养父母及朋友时，再次看见了丽塞尔。他当时躲在地下室写着自己的故事，而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我看着这个偷书贼，是爱文字救了他吗？生活动荡不安时，文字成为他的支柱。这个小偷书贼，偷的好像是精神，读的好像是人生。
4: 哇，这个故事好好听哦。
5: 对呀，这个是澳洲小说家马克思·苏萨克他在2005年出版的《偷书贼》。哇，这个死神好帅，你知道吗？战争的年代多残酷啊，可是这个死神温柔又彬彬有礼，他平等对待所有遇见的人。 Oh my god， 真的是帅呀、啊。

0: 哦，你离题了哦。哦，我们现在在说偷书偷窃。
1: 哦，好，我口水擦一下。
0: 哦，给你面子，
1: 谢谢。来，哎，师傅问你，嗯，利塞尔为什么要偷书？
0: 我觉得是心理的关系。嗯，因为战争让他失去了家人，偷书让他觉得可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吧。
1: 嗯，没错。后来呀，他写作，就在书本的字里行间里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0: 嗯，虽然偷书还是不好啦，但是为什么觉得这个行为好像会给他支持呢？
1: 嗯，这是一种心理因素。有些偷窃的这个犯罪人哦，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偷，可是他控制不了自己。你知道吗？在心理学上，这个叫做冲动控制问题。
0: 冲动控制问题？
1: 对。
0: 那怎么办？这种人他如果不是坏人，可是一直失控，会不会越走越歪啊？那看医生有没有用？
1: 这种哦，就不是单靠药物可以解决的，大概都会需要心理治疗。
0: 那怎么治啊？师傅，你跟华佗很熟嘛？要不要问他？
1: 好主意耶，我来call out华佗。
2: 喂，
1: 哎，华佗大夫啊，
2: 娘娘庄安，请问找老夫有何见教啊？
1: 哎呀，见教不敢呐，人间有一件麻烦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哎呀，
2: 这个嘛，得用药，而且心病得用心药医哦。
1: 哎，那您去帮个忙吧。
2: 哎呀，老夫不能隔空针灸啊。哎，这样吧，我这里有一位精神科医生，该用中药西药还是需要心理建设，他都清楚
1: 哦。那请华大夫引荐，我来听听他的建议。
2: 娘娘请随我来。
3: 大家好，我是精神科医师廖伯乔。我们听到偷窃，很快的会用道德的方式去讲说这样子不对，但在医疗的场域，其实偷窃可能也是疾病之一。他其实不一定真的想要的是那个东西的价值，他想要的是过程之中的快感，不管是没有被人家发现的快感，或是拥有的快感。面对偷窃癖，我们可能要看到的是过去有没有一些行为，或是过去有一些物品的匮乏，那个匮乏来自于早期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偷窃的这个行为结果的表现，反而看到的是他的思考过程，究竟他是希望获得哪一部分的快感。
4: 没错，
3: 是拿到东西的快感，还是过程之中不被发现的快感。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可以取代刚刚讲到的几种快感？取代的方式其实很多元，有些人可能是想要获得的快感，他可以去夹娃娃，他可以去扭蛋，这些都是可能可行的方法。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在诊间多做这部分适合他的行为来做讨论。
0: 听完心理医生说的，以后面对偷窃的人，我会先想他生病了吗？还是他有什么缺乏？
1: 哎，很好哦，所以你可以理解早上那个喊冤男啦。他也替这个偷窃的人多想了一下，只是啊，他自己是那个被偷的，所以他心里会更复杂。
0: 但是我觉得啊，他已经有一种被侵犯的不舒服的感觉了，还是要先让自己站稳，我支持他去报警。
1: 没错，在对别人好之前呢，自己要先身心安置才是健康的处理方法。而且啊，犯罪的人要受到处罚，那也是应该的啊。
0: 对，我这就去告诉他。
1: 哎，等等啊，我的花蜜被偷吃了，我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你说的先让自己站稳，支持报警是吧？
0: 可是如果我被警察抓走，就没有办法跟师父学法了。
1: 我不稀罕，等你回到山上之后，罚你到花园除草养蜂，陪我的花蜜。
0: 师父，
1: 快去。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1.9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181.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39.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0: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0: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头落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来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啦！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

0: 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罗卡孙，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2: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啊！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和大家喽卡孙啊。好，我们这个4:00-7:00的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开始，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也谢谢我们中和阿明、一张大大，今天都提前来签到啦。好，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哦，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补足水分，安呢。哎，家里当水当当哦。我们这个炎热的天气呢，最怕说哦，哎，没有这个补足水分，然后中暑。也希望大家呢，都一定要保重身体健康。如果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疲劳驾驶哦。那路况后续消息，这个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了哦。我们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刚刚国道5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清气当当吗？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而今天南来北往的国道5号都蛮好利用的、哦、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3号马北拜哦，现在一片绿油油的哦，平均速率呢都是正常好通行。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没有看到明显的回堵车流，但是要注意的是北上的湖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5公里之间，平均速率呢是5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再来就是北上的大叶隧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时速在60公里上下。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这边是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地步，平均速率呢也是落在50公里左右。快速公路的话呢，目前啊，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已经开始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速缓慢。而长期工程呢，也要了解一下哦。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的 17.9-15.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过了芦竹交流道路段，封闭施工主线车道哦。这个主线道呢，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之前，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长期的工程进度。以及呢，在台66线双向 0.1-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主线道封闭施工。2029年10月23号之前都要改走这个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是最近的一个施工重点哦，在省道台61跟台66线都各有封闭主线道施工的阶段。那如果是在台北市的捷运施工工程的话呢，来注意一下齁、哦、这个是从前几天开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呢，是双向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呢你平常就有在关注木栅路二段捷运施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有些许的变化了吧。现场的施工围篱呢会移动的，现在呢移坐到55号到131号这边，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但是不变的就是这个替代路线。如果待

待会五点过后这边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改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路线。这个施工工期呢要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

0: 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从4月16号就开始进行了，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了，相信大家这段期间都熟门熟路了。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都改由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四选一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因为啊，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有跟我偷偷告诉我，就是说，平常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改走这些替代道路的人很多。反之呢，往桃园龟山方向的车辆啊，改走三福街，再衔接福兴街，这个就是唯一的改道路线。也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哦，三福街转到福兴街，最后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因为万寿路一段是往来龟山跟新庄两地非常重要的道路之一，持续到2029年才会完工的捷运施工。当然呢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啊，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 39.3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啊。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一段往西方向跟师大路的交叉口道路施工已经收工撤除，谢谢大安交通分队的提醒。台北市大同区在郑州路往西的方向重庆北路一段之前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金纠结了哦，这是郑州路，如果你要往环河北路方向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在重庆北路一段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刚刚呢在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三段194巷的巷口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车流回堵啊，不过这个施工呢要到5点钟才会结束工程，如果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请先改道行驶哦。这个是在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三段194巷的交叉路口，现场施工呢是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台北市文山区汀州路四段从1号到10号这个路段呢进行路面跟沟盖的更新作业，持续到6月14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那么在国三北上 5.5 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前内侧车道也有工程施作，北上的国道1号在8到0公里这一段就是五堵交流道前一直到基隆端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施工在运作当中。那为什么现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会车多回堵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观音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施工影响到这边的车流变化了。另外一个状况也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哦，已经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在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北路9-1号，在这个双向路段受到大型车辆违规停车的影响，导致后方都过不去。这个先前呢，我们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帮忙处理看看，不晓得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五股区的疏洪北路9-1号这边双向道路无法通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先前在3:30左右有大型车辆违规停放在这里啊，现在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
1: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2: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2: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
0: 好，来补点名哈，我们益智哦，也是下午好，午安快乐。今天5月18号518是国际博物馆日，诶，你会觉得说博物馆日跟我们的月光宝盒单元有什么样的一个连结呢？当然有咯，我们很多歌曲都跟博物馆有关，今天呢一同来探索一下不同博物馆的主题风格。首先呢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就是暗黑博物馆这首歌曲，看看这个歌词的含义跟暗黑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来欣赏咯。

来自独立乐团 Dizzy Beck 所带来的《暗黑博物馆》这首歌的创作者惠婷呢，他说，当时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呢，就是来自于科幻影集《黑镜》里的一个故事情节哦。在用这个古典的钢琴摇滚编曲的同时呢，也同时用古典编曲去包装现代版的这个科幻主题，在玩音乐的过程呢非常开心哦。据说这首歌曲最早的时候只有前奏，刚刚我们听到那一直重复的那个 hook， 最后呢把它完整成发展一首完整的歌曲作品。最好玩的就是它当时一开始真的只有那一句而已，就是那一句一直重复的那个部分。啊，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音乐创作者的灵感来源集思广益，成为了一首完整的歌。这就是暗黑博物馆的一个心路历程。他们常常会看一些电影啊、影集啊，甚至是小说、漫画等等之类的，来作为这个创作的灵感。哦，采用这个冷调的黑色幽默去形容当代科技。哦，这样唱起歌来就很有感觉，算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之一哦。4:20，路况后续哦，这个是北市交控中心刚刚回报的一个状况哦。他刚刚不是说在郑州路要往西的方向，重庆北路一段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吗？正确的地点是发生在他这个头顶上方的高架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在重庆北路上方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因此这起事故不是在平

面，是在高架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重庆北路上方前外侧车道有事故。那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现在有两个路段已经是低于40公里均速哦，就是在北上的湖口路段84到82公里之间，以及靠近杨梅这边的77到75公里均速都偏慢。然后呢，在北上的东湖交流道出口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刚刚接到的最新情形，这是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国三跟国二呢，目前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回堵车流，也请大家继续的保持下去，安全距离要掌握好，速度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平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保养一下，检测一下胎纹的一个变化哦。接着登场的呢，就是苏打绿所诠释的博物馆。

如果你有用高级耳机聆听的话呢，你会听到苏打绿在诠释这首《博物馆》的同时呢，加入了一些模糊的音效声。这首歌所代表的氛围呢，其实也是在博物馆内所展览的内容物当中，就算它原本的特

色再鲜明，活灵活现的艺术品，它也不是代表着一些故事跟回忆吗？还有一些概念的尘埃落定，那些瞬间顿时成为一种永恒，让大家让世人所欣赏，流传百年。所以博物馆的意境呢，在刚刚苏打绿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有一些我们重新定义的标签上哦。如果对他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重复聆听，重复的去观看他的歌词。4:26，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交流道出口，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小心一下哦。准备要下东湖出口的朋友呢，要留意一下，目前有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在重庆北路上方之前的外侧，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喽。好，只要是跟博物馆有关的歌曲，你都觉得非常的艺术性，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巧思在里头。这首歌曲张克凡所诠释的《失忆博物馆》，听完之后呢，绝对不会让你失去记忆，反而会去有一些反思的遐想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

0: 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榨得款项高达1000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 3.5 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3: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2: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5: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4: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0: 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志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刚刚在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重庆北路上方前，由于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车流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复兴南路上方。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避开这个路段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复兴南路一路到重庆北路上方这一段是车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还在处理当中。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交流道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至于一连串的施工呢，目前在台四线的双向西洲大桥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粉刷作业，持续到5点。就是在台四线的双向西洲大桥在粉刷油漆，为护栏呢 bling bling， 让它呢填满色彩哦，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台九线的北宜公路在以下这三座桥梁都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作业时间到5点钟，分别在15公里美山桥、38公里的平林桥以及46公里的石槽桥路段。这是台九线北宜公路采取单线封闭双向通行的这个对外桥梁，15公里、38公里跟46公里。另外啊，为了配合温仔圳重划区的工程计划哦，在新北市新庄新树路目前封闭双向，从新庄路771巷到福营路口的这一段长期工程施作哦，这是为了配合重划区的工程计划，所以呢，目前是在新庄新树路上，从新庄路771巷到福营路口的这一段双向道路封闭施工，请先改道行驶哦。而今天限定的台北市大同区昌吉街从大龙街到重庆北路三段，以及重庆北路三段133巷，这是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进度到5点钟收工啊。明天呢还有一天工期进度哦，都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因此呢，在台北市大同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如果说呢你要改道行驶的话呢，就先听听看是不是你会前往的路线，就是昌吉街从大龙街到重庆北路三段口这之间，还有重庆北路三段133巷，整条巷子全线封闭施工，但是也快要结束了，到5点钟就会这个撤除目前的一个工程。桃园市中立区连接中和路到新兴路口的中兴地下道，目前占用中兴地下道双向中央分隔道的两侧来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持续到7月22号哦。在7月22号之前，如果往来中和路到新兴路的中兴地下道，请大家注意哦，目前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侧来进行铁路地下化的工程。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呢，绝对不可以错过，因为非常好听，来自 Peggy 许哲佩所诠释的《时间博物馆》。

好听吧，这首歌曲《时间博物馆》来自许哲佩的演唱。说到时间博物馆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上个礼拜五，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

0: 得我们的超级寻人任务哦，有请大家帮我们找寻一位86岁的黄秋英女士。好，刚才女儿来电告诉我们说啊，人已经顺利找到咯，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帮忙。哦，现在呢，总算我们的这个黄秋英女士已经回到温暖的家中了。好，如果说这几天呢有提供线索给我们的朋友呢，真的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哦，给他一个赞，谢谢大家的热心助人。好，人已经找回来啦。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刚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8到0公里之间无堵路段的内侧移动性施工已经结束。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7堵隧道内侧车道的道路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林口 B 出口，小心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要准备从林口 B 下去的朋友要留意一下，旁边有一起事故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已经出现下班的排队车流了。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现在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侦测到现场的这个车流变化，就是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就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还是一样车多不好行进哦，反映在这个平均速率上面40到50公里之间。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3段194巷的巷口外侧2线车道封闭施工，好，即将要解除了齁，预计呢是5点钟就会结束施工，不过要小心这个巷口导致车流回堵的原因就刚好是受到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影响。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在重庆北路上方前外侧车道2台自小客事故还没接获排除，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它目前的车阵尾端已经塞到了复兴南路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改道行驶哦。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速缓，平均速率呢是低于40公里，进入隧道之后过了26公里就好走多咯。
1: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风出了艰辛，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那英出卖的原作周传雄小刚所诠释的，因为这首歌的作曲者正好就是他本人，在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呢，重新的去诠释这首出卖哦。当时这首歌曲的阵容呢也是非常强大，周传雄作曲，词神林夕填词，4:52，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重庆北路上方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回堵到了敦化南路上方，又比先前更塞了，请大家注意一下，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林口 B 出口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截至目前为止，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平均速率呢不到40公里哦，满江红。好，那施工路段呢，再次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养护中，预计要到6月份才会结束。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这段期间大家都会改由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做行驶，就看说您是靠近前站还是后站，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至于在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三段194巷的巷口，这边施工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速缓，预计5点就会解除这边的工程进度了。本来下面这首歌曲呢想要作为礼拜四的考题，但是因为今天恭逢其盛哦，这是他的生日，所以呢一定要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啦。原来他在歌坛也曾经唱过歌曲，来猜猜看吧。

这首歌曲的女生 vocal 大家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哦，是金曲歌后叶倩文，但是跟她对唱的这位男生究竟是谁呢？好，答案揭晓，他就是今天5月18号过生日的周润发发哥，在歌坛呢就是为数这一首作品哦，就是跟叶倩文合唱的《原来爱过以后》。这样的阵容组合呢，在90年代是十分盛行的，就是说原本他应该是影坛的这个明星，但是有跨足到歌坛，并且跟当时非常红的歌手去做配唱。另外一个组合呢，就是刘德华跟关之琳最著名的合作经典，他们曾经在1994年合唱过《相约到永久》，因此关之琳呢也是有唱过歌的哦，跟这个例子呢刚好是不谋而合。4:58，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咯。在此之前提醒一个排除的路况，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两台自小客事故刚刚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在重庆北路上方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敦化南路上方附近。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封闭施工在外侧车道，所以导致车流回堵哦，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就不好走了，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记得0800-000-123交代路况的通报热线，我们就准备迎接5点的对时，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拎着手电筒，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 341.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 362.2 公里过顶金系统阜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 255.1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0: 位长辈朋友出门骑车或开车时，请记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违规回转。
1: 逆向或突然回转常常让其他用路人来不及反应，容易发生危险。若真的需要回头，建议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在可以合法回转的路口再进行，或多绕一小段路，安全最重要。
2: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不违规回转，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赞哦！

好，重温这个演唱会的感动，原汁原味，但不一样的年代。可是呢，你会觉得嗓音好像一模一样啊，都没变哦。1998年暑假，动力火车 Live 暴风现场所收录的版本，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如果你前两天呢也有去小巨蛋观摩动力火车演唱会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喜欢。好，在这个嘉宾呢也是非常的吸睛哦，除了 Hebe 田馥甄之外啊，还记得吗？哈林庾澄庆呢也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担任嘉宾，而刚好那一年动力火车 Live 暴风现场呢，动力火车两个人呢就重新取

诠释哈林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哦，真的是非常的巧妙，缘分就是这样诞生的哦。5:11，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形哦。刚刚在台北市。

一方向在重庆北路上方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中，都还没有排除。现在看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一个小时了。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附近，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哦。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是 ING 当中，西行线的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现场看到轮框掉落在内侧跟外侧道路之间，小心闪避，因为是在内侧跟外侧之间闪避的同时呢，真的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真的非常凑巧，刚刚才提到庾澄庆，他刚好有一张唱片专辑，今天刚好正逢25周年的发行纪念日。这张专辑呢，为他迎来了这个歌坛生涯的巅峰之作哦。因为《海啸》这张当年是入围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然后让他五度入围金曲歌王，最后呢也成功抱走了这个国语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正式受封为当年度的金曲歌王。有一首非常夯的作品是在我们这个《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当中，大家都不陌生，《情非得已》就是收录在《海啸》专辑当中。但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味的呢，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之一《海啸》。听完这首歌，我们就来关心特警巡逻网今天所要跟大家谈谈的焦点哦。

0: 听完海啸之后呢，也来关心一下掉落物的情形啊。在大汉桥板桥往新庄方向的桥中段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封闭了外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速缓。西行线的 22.6 到 22.5 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内侧及外侧道路之间有这个轮框掉落的情形，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行列，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呢的宣讲人，让我们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侦查队的周洛安警务员，在线上呢要跟大家来谈谈今天的一个诈骗的焦点。警务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诈骗集团哦，除了骗民众赚取金钱以外啊，其实呢也会利用各类的话术手法欺骗善意的第三方，让他们呢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诈欺的共犯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例子呢，就是不法集团运用话术及诱饵去欺骗不知名的民众，让他们带领被害人寄送的包裹。这边呢有一则实际的案例，刚好呢可以作为提醒的素材，那就要请警务员详细说明经过给听众朋友知道咯。
5: 好，没有问题。先在开始之前先问问看卢卡斯、你有想过自己除了有可能被就成为诈骗的被害人之外，你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变成诈骗集团的一员吗？
0: 那是 impossible 的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嘿，
5: 没错。但是很多民众啊，一开始他也觉得我不会去做坏事，我不会去做诈骗的事情。但有时候他是不知情的
0: 哦，
5: 就是他是被骗的，被话术去这个诱导去做这些诈骗的事情。
0: 那看来这个话术应该是很厉害哦。
5: 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这个主持人卢卡斯讲的，这个今天讲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代理包裹的，我们这个有一个民众啊，他在网络上面，他只是要找这个兼职的工作，他看到一个就征求说，我只是要一个跑腿领包裹的人员的一个这个征才的广告，就想说这个没有很困难嘛，就是只要去家里附近的超商去领包裹就可以了，
0: 好像也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哦。
5: 对。没错，所以他就用 LINE 去跟对方联络。那联络了之后，对方就跟他说，那你就是到我们指定的一个超商去领了包裹之后，再把包裹拿到指定的地点转交给别人。那他也特别强调说，这个指定的地点都不会很远啊，其实都蛮近的。好，然后你有想过吗？这样子的报酬啊，一个包裹可以拿到1000块，听起来其实蛮诱人的吧。
0: 但是我觉得哦，如果是我本身的话，毕竟我港片看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包裹一定有诈，会不会里面装的是毒品呢？不知道，所以我就

0: 不会去轻易的去担任这个跑腿人员。
1: 对，但是有一些民众他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些啊，他就想说，哎，应该领个包裹还好，而且我也没有要拆开啊，
0: 嗯，
1: 就是拿了之后直接原封不动的转交给他指定的人啊，所以民众就是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真彩广告里面的包裹啊，它实际的内容物其实是其他诈骗集团它的被害人他所寄出的银行账户跟金融卡。那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民众 A 他就是为了要赚取这个一个包裹1000块，他就是听了对方的指示哦，两度有到便利商店去领包裹，再转交给对方指定的人。
0: 嗯，
1: 那等到我们诈骗的被害人发现被骗了之后，就去报案嘛。那这个民众呢，虽然说他声称说他在法院里面就说，我也不晓得领的包裹是什么啊，我只是为了钱去拿这个包裹，我也没有拆开来嘛。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司法的实务当中啊，这个说法已经不能说你这个
0: 不能撇清了，对不对？
1: 对，不能撇清。后来这个民众还是被列为这个诈欺的这个就是共同正犯呐、啊，被起诉，而且后来法院也是判决他是有罪的、哦、
0: 啊。为了1000块，真的划不来啊。
1: 对，原本只是想说我这个兼职打个工去跑腿，结果也被判决有罪，那跟诈骗集团就是画上等号，其实这个是蛮得不偿失的啊。
0: 嗯哼，
1: 这个代领包裹的案例先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哦，代表说后面还有一个案例，但跟这个取部首不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
0: 面交车手，
1: 对，另外一个案例是也是要跟大家来做提醒，是直接跟您。跟被害的民众去拿钱的，
0: 嗯，
1: 那个案例呢，是我们哦蛮特别。其实我们一个已经有60几岁，将近70岁的一个民众
0: 哦、
1: 他在网络上面呢，一开始是要认识朋友而已，在这个交友平台等等的。那他认识了一个不明的女子，那双方当然一开始就是一般的互动啊、聊天啊、联络感情之后呢，一阵子之后，这个诈骗集团其实蛮有耐心的，在过了几个月之后。诈骗集团才建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到我这个亲戚的公司来工作啊？反正你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你加点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哦，就是多赚一点钱，这个可以享用嘛。”
0: 嗯，
1: 那这个对方就介绍他一个特助啊，来帮他安排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什么？是到指定的地点啊，去跟民众收取他们公司的投资的款项
0: 哦。
1: 没错，那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民众啊，他即使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对方，就是网络上面认识的这个女生，他也没有看过对方所讲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啊，或是这个公司到底他的一些详细的内容等等，他都不晓得，他也甚至没有去公司面试，哦，但是还是他依照对方指示，他自己到超商，就是拿了这个对方这个寄给他的这个。就是电子档案去超商印了公司的工作证，还有收据。哦，对吧？你觉得这样很奇怪吗？我从来
0: 太诡异了啊！我刚刚眉头一皱，我觉得你完全没有摸清对方的底细，甚至没有见过面，你怎么就这么轻易的相信他所交给你的东西，然后你再转交给第三方？这真的很危险呢、欸。
1: 对，超级奇怪，而且他没有到公司面试啊，他为什么还有工作证？
0: 对啊，
1: 你都还没有面试，你怎么还有录取？
0: 不合逻辑嘛？哦、
1: 对。那他去印了这些工作证跟收据之后呢，他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到这个指定地点，也就是这个跟我们的投资人、其实公司讲是投资人，但其实他就是诈骗的被害人
0: 哦，
1: 去收取所谓的投资的款项。那这个款项呢收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民众就自己先留下来，就是公司有跟他讲说你可以留5000块当做你的这个工资就对了。
0: 嗯，
1: 你留5000块下来，其他你再把剩下的钱再转交给我们另外指定的人士。所以那一位刚刚讲的这个快要70岁这个民众啊，只是因为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就是不认识的女生，他就听了对方指示去做这个面交车手的工作。那这个案件一样啊，在被害人这个报案之后，我们这个民众也很无辜，就说我根本不晓得对方是诈骗集团啊，
0: 嗯，
1: 我是因为我跟他谈了很久的感情，而且我又觉得、他介绍这个公司这个工作 哦，应该没有问题啊，这个公。

0: 公司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投资的公司，那我去跟民众这个投资人拿钱，再转交给公司的这个会计等等的，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备案的这个民众，也就是这个一开始被骗的这个民众，他只是这样子讲。那法院当然考量了，他其实已经六十几岁、七十岁了，照理来讲，在这个人生过程中已经有经历很多事情。
1: 对啊，社会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啊，怎么还会相信这个呢？
0: 他应该能够判断。好，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了解到说，有时候不管是你这个还年轻，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工作很多年了，已经有很多社会经验了，你还是有可能一时不留意，没有注意到，就被这个话术、被这个诱饵去给骗了，不管是刚刚第一个案例的这个被公司领一个包裹就可以1000块，很好赚的这个钱去骗了，或者是这个案例里面他是被这个不明女子他们先联络的感情，他其实有一点是为了我心爱的人去帮他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是要匡正人心，导正视听，让大家知道说这类型的诈骗真的是很频传，我们除了要留意自己不要遭到诈骗之外，也要避免因为一时自己的疏忽而遭到冒用，变成别人的这个诈骗集团的其中的共犯之一。所以呢，接下来的重点呢，就会摆在这个犯罪预防，要如何去提醒大家呢？
0: 好，大家还是多留意啦。其实诈骗集团他们很常在社群媒体刊登一些假的真财广告，因为他们都会有说，你只是要协助我们公司去代领包裹或代收款项，就可以领高额的报酬。那有一些民众他想说我要轻松的赚钱，那就一个不小心就去联络了他们。那其实他们基本都是要趁这个方式，用把不知情的民众去纳入他们犯罪的一环啊，共同分担这个犯罪行为。所以民众一定要特别留意，如果你在网络上面，不管是求职也好，或是像我们第二个案例的交朋友也好，如果对方他所叫你做的事情是工作的实际的内容，或是他对你的要求跟一般正当合法的工作的状态很显然不同，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拿一个包裹这么轻松的事情就可以拿1000块，这个看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是你有觉得任何疑似是诈骗的时候的征兆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正当的工作来讲不会有这么好赚的啦。对，这些征兆都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那我们还是建议说，找工作要在比较正当官方的这个求职平台会比较保险。
1: 对，
0: 在社群网站上面，
1: 或者是一些私密的社团，那个也都很奇怪。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些 po 文呢，我们不要在第一时间就去连接对方的一些电话或是电子信箱，我们一定要心存质疑，要再三的查证，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呢，都要马上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才不会说呢受骗上当哦。
0: 真的，一定要小心，就是自己不要被骗，然后也不要成为骗人家的那个这个大团的一员。
1: 没错，因为接下来6月份呢，就是这个毕业季节，尤其呢在整个打工的环节上面呢，也有可能掺杂这些成分还有一些特色来加入这个诈团的一个保障，这个很容易就是在 po 文当中看到。所以如果朋友有看到类似的 po 文，绝对不要去留言，因为你一旦留言，对方就会主动的私讯你，而让你呢可以相信他为止。他们的话术都非常的厉害，如果说呢，我们没有平常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宣导的朋友，很可能一时之间，不管是意乱情迷，还是说呢一时，精神不济，就会相信对方的话术手法，因此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停损点，有任何不合理不了解的地方呢，我们就不要继续的跟对方，瞎扯下去。好，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心有关这个代领包裹或者是面交车手的一个诈骗细节。好，再次呢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侦查队周洛安警务员在空中的提醒。感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
1: 从这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呢来找寻经验法则，好，找到这些线索，我们来做一个犯罪预防的宣导，希望大家都可以受惠无穷。5点31分，忠孝桥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目前在机车道有一起

0: 事故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前状况，还有车流变化。因为是发生在机车道，所以呢，后方的机车骑士呢就会改由汽车道通行，势必呢会影响到这个汽车道的车流表现哦。这是忠孝桥台北往三重方向下桥处机车道有事故。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交流道，路肩有行人误闯上来，目前还在继续行走当中，提醒大家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平林行控中心呢已经出任务去了，希望能够将这位行人安全的拦道、哦、不要让他再继续前往、哦、这是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外侧路肩有行人误闯走上来。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在北上了 5.4 公里，过了八里三交流道，小心注意啊，现场有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后方是走走停停。受到事故的影响，在台61线的北上过了八里三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加起来总共是四辆自小客的追撞，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请大家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小心开车。国道一号南下 21.4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大汉桥板桥往新庄方向的桥中间，外侧车道有一带掉落物，小心闪避哦，这个还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掉落物车不止在 21.4 公里的外侧掉落物，再往前100公尺 21.5 公里的外线车道掉落木板，真的要小心通行哦。这个是在圆山交流道前，已经转达北区交控帮忙处理。不过呢，也是有好消息的，国道5号北上35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先前走在外侧路肩的行人已经安全咯，平林行控中心说排除。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2: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1: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2: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2: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3: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8: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7: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8: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7: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8: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7: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8: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7: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8: 好，

0: 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3: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大家。定仪你好。
4: 卢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北气象站温度是 28.2 度，那天气状况是多云，那今天可以说是一整天都是比较温暖的天气。台北是最高温有达到 32.7 度，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南风，因此呢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因此如果要从事户外活动的话，还是建议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明天北部地区的一整天温度是22到30度，那大台北地区一整天温度是22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热一点，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好，谢谢定仪提醒。拜拜
4: 拜拜。
3: 来注意啊，国道五号刚刚不是才排除行人误闯的情况吗？结果现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啊，也有一位行人误闯走在外侧车道，就是在南下的 19.1 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19.1 目前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所以平林行空中心暂时封闭外线车道处理，请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哦。这是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暂时封闭外侧车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自于在南下 19.1 公里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走在这边。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21.4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再往前一点点有木板掉落在外侧，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还在处理这些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彼此的安全。忠孝桥台北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机车道有事故哦。而在台61线的北上 5.4 公里过了八里三交流道，现场是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走走又停停，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另外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要补充的就是一些常态性的车流，像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到重庆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则是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大直民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从敬业三路到大直桥路段是不好走的，这边会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道路施工的影响哦。施工的地点呢是在民水路往圆山方向，在大直桥路段之前施工进行当中，所以车阵尾端呢目前是在敬业三路这边。忠孝西路一段往西方向，延平北路到西宁北路口也是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5: 好的，谢谢 Lucas。
6: 资讯广场，
5: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在6月底截止招商收件，未来相关建设将配

0: 和中立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议会总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立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立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六月底截止收件。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是否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立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是否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立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2: 对于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之中，六月底会截止收件。有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立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立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立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1: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立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的老旧公寓大厦，如果新建于民国92年前，并且首次成立管委会，可以申请台北市建管处的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最高可以获得138万元的补助。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今年补助项目包括消防灭火系统、紧急供电系统、公共通道排水沟以及水塔蓄水池清洗等。第一阶段自6月1日至30日起受理申请，对象为92年底前领6层楼以上并且首次成立管委会并且完成报备的社区。北市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4: 市府编列900万元的预算，协助老旧社区改善环境。本计划才两阶段受理，第一阶段从6月1号到30号，优先对象是92年以前的建筑物6层楼以上，而且是首次成立管理委员会的社区，最高补助138万元。若有余额，第二阶段将在9月1号到30号开放，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社区，非首次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补助上限最高80万元。
3: 建管处提醒，社区的修缮如果在民国114年11月1日起已经完成的，也可以提出申请。如果仍然有余额，9月将开放第二波申请。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建管处网站或者拨打1999-8388查询。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0: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了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张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经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将林姓负责人、四名员工及九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四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九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6: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5: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警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去年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提醒您切勿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以免受罚。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

0: 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照讨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1: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唯一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0: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锒，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孟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3: 好，谢谢孟平，
2: 谢谢。
3: 5:47来注意啊，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而且是两个状况哦。21.4公里是不明的掉落物，21.5公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木板掉落在外侧。北区交工人员呢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啦。目前呢，内湖到圆山路段均速是不到20公里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的一个行车动态哦，速度不要过快。而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那现场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原本呢是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哦，这边是因为施工造成车多速缓，施工已经结束喽。而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板桥路段，要准备汇入国三的土城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台66线目前大致上来讲还算正常，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跟民生西路的交叉口快车道上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进救济的哟。中山北路二段往南就在民生西路的交叉路口快车道有事故发生，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二段往新庄的方向就在丰江路口之前，注意啊，中间车道3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然后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20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走在外线车道，因此呢，暂时封闭外侧来处理行人误闯的情形。平林清控中心再次呼吁驾驶朋友，要准备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要遵照相关人员的引导，改由内侧车道通行。目前呢，后方已经回堵了，就是因为封闭外侧车道处理这个行人误闯的状况。先让大家知道说哦，有一些这个原因。再评估一下自己是否要改道行驶，毕竟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下班尖峰时段，如果说呢您刚好是经过平常就是会堵车的路段，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看是先改道行驶还是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像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忠孝桥往三重、忠孝西路一段往西，从延平北路到西宁北路口目前也是不好走。大直的民水路往圆山方向敬业三路到大直桥路段也是不好走，因为在这附近有施工在进行啊。朋友是说哦，民水路要往圆山方向的这个工程呢，它是靠近大直桥路段，还没有到大直桥之前就在进行施工，导致哦一开始的车阵尾端是在乐群一路上，可是现在啊，根据我们交控中心的资料显示，敬业三路到大直桥路段是不好走的。那如果说呢，你是指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哦，东西双向的车流现在大致上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台64线东行线23.4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要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呢是轮框掉落在西行线22.6到22.5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内侧及外侧之间散落轮框。

还有先前在台61线的北上 5.4 公里过了八里三交流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现场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要小心通过哦。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啦，0800-000-123。北市交通中心说，刚刚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导致车阵尾端是塞在忠孝西路一段跟延平北路口。

这个上礼拜六礼拜天整个大巨蛋顿时就成为大型的 KTV 场合哦，因为呢也共同演唱了我们的青春回忆青春年华的时光，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5:56，路况后续消息，在台64线东行线23.4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要小心嘿。啊，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收工撤除，现在进入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就是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拥塞，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至于在台北市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大直桥路段之前的施工呢，目前还在运作，所以导致车阵尾端现在塞到了乐群一路上，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如果说呢，你要往明水路圆山方向的话呢，这边因为在进行施工，导致车流回堵哦。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跟民生西路的交叉口快车道上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新北市泰山新五路二段往新庄方向在丰江路口前的中间车道三辆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暂时封闭，为了处理行人误闯的情形，目前呢还是在后续处理中，现场看到警车跟救护车都抵达现场哦，希望大家都要平安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目前暂时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这个行人误闯的后续处理哦，所以后方回堵啊，导致平临到雪穗入口前这一段现在平均速率呢已经掉到了40以下。国道五号北上31.2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也要小心呢，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好的，最新路况消息，刚刚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外侧车道这位行人误闯情形呢，他已经排除了，他现在呢已经被警车载走了，所以目前这个状况呢我们要提供给大家。如果你待会行经国道五号南下，觉得说诶雪山隧道入口前怎么那么好堵又堵齁，就是因为刚刚在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好，那这个待会呢就要交给我们路况中心来会诊这个整点的路况资讯，迎接6:00整点对时。好，那再补充一个路况哦，它导致车流回堵严重啊。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1.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木板掉落情形，大家都在闪避这个物品，所以呢在这个后方的行车速度哦，目前车阵尾端塞到了内湖交流道，平均速率是不到20公里的，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耐心。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31.2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4: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3: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4: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3: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4: 啊。哎呀，算你厉害。
5: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4: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6: 诶，不能骑吗？
4: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6: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4: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6: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4: 下车用牵的。
6: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4: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6: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4: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6: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4: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6: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4: 哎，你这只泼猴啊。
7: 自行车属于慢车。

0: 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2: 发抖腰。

火力全开，来自王力宏的作品。如果你现在呢开车觉得好像如梦似幻，淡薄度孤吼，这就是疲劳驾驶的前兆，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片刻，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6:11，路况后续消息，在国道5号北上31.2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而在台64线东行线23.4

新北投捷运站的方向，就在北投路二段之前外线车道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预计6点40分才会结束施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工程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宝贵进度呢？这是大业路往新北投捷运站方向，在北投路二段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自来水管线工程，预计6点40分才会结束。而在大直桥附近这边的施工工程呢，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小心开车哦。这边呢要提醒朋友的是，民水路往圆山方向大直桥之前的道路施工，预计呢是进行到6点半。那现在的车阵尾端就是塞到乐群一路上，请驾驶朋友要斟酌行车动线哦。国道5号南下20公里，刚刚在雪山隧道外侧的行人误闯情形已经完全排除了，已经开放通车了。原本是封闭外侧车道处理，现在外侧车道已经通行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谢谢平林信工中心的回报。虽然说今天呢这个阳光很刺眼，但是不该出现这个遮阳伞在高速公路上吧。这个掉落物呢在国道1号北上 19.6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一把遮阳伞掉落的情形，小心闪避啊。国道5号今天的状况有点多哦，刚刚是掉落物在北上 31.2 公里的外侧，现在是抛锚车停放在北上 37.5 公里过宜兰交流道的路肩，停放在这里哦。那平林信工中心呢也传来好消息，说刚刚这个北上 31.2 公里的掉落物没发现没看到啊，已经排除。0800-000-123，如果说你现在还是觉得精神不济，刚刚火力不够开的话呢，这首歌曲让你呢这个瞌睡虫驱逐出境啊，活着 Viva。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6: 才过一首歌的功夫，排除了状况进来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 5.4 公里，过了八里三交流道之前，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5号北上 37.5 公里，过宜兰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国一北上 19.6 公里，在内湖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是一把遮阳伞。台64线双向板桥都会区路段，然后双向都是下班车潮。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而在东行线的 23.4 过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还在处理当中。那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集中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平均速率是不到40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谷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的出口都是通红，均速在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国道2号西行线哦，目前大南到南桃园之间哦，这边是不是有情形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因为在国道2号西向17到15公里之间，现在均速掉到40以下哦，不晓得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在港务共哦，0800-000-123。那我们今天让安全上路单元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交通组谢如梦组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你好，
7: 亲爱的卢卡斯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哦。
6: 是哦，好久不见呢。
7: 是的，
6: 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也是近期上线的这个焦点，就是关于高龄换照的制度。
7: 对，没有错哈、哦，交通部去年就已经宣布了哈、哦，那高龄驾驶要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那预计是在今年就这个月哦，5月31号要上路了。那依据交通局公路局的统计啊，这个新制可能会影响到将近有128.8万人的长者啦哈、哦，这些超过7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们哦，每个人都会变老了哈、哦。那可能到时候变老以后，可能有些视力会变退化哦，还有认知的功能也会退化。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那假如你认为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你认为你的驾照哦，汽机车驾照没有需要使用，那交通部也是要鼓励哦，我们这些高龄长者哦，可以缴回您的驾照哦。你可能哈后面了哈，有些晚辈会接送你哦，或者现在大众运输工具比较方便哦，我们可以坐捷运啊等等的哈、哦。那你只要缴回哦那个驾照。那它会有 T-Pass 的乘车回馈的措施，那大概会每个月多给50%的回馈金，每个月上限是有1500块，每个人可以申请一

0: 啊，补助期间是有两年哦。哦，所以这个有好康的哦，要跟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们做一个通知啦齁。那假如您还是有需要要使用的齁，要开车骑车，那还是一样齁，不要紧张齁，我们鉴定单位在6月开始以后啊会寄发通知，您有收到齁这些通知书齁，再去做体检齁，依照它的程序啦齁，大概就是要做一个体检，还要完成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它两个小时齁，那这个部分完成以后我们鉴定单位就会给你换照齁，那70岁到74岁的长者齁，只要通过这些训练齁，还有这测验齁，体检齁，那你的驾照你可以用到75岁齁，那假如你是满75岁的齁，维持现在每三年要换照一次齁，除了通过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外啊，另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齁，你才可以换照，才可以继续使用齁三年的驾照齁，就是你78岁以后哦，满78岁再去换一次，哦，每三年再一直累积的哈。那这个部分啊，把这个消息跟我们这些长辈们啊，跟我们大哥大姐们啊，你们做一个宣导。
1: 嗯，好，先谢谢组长的分享哦。那我们接着下来呢，就来接听我们朋友的 call in 哦。如果说关于这个台北市的交通问题，想要做交流互动，想要转达的话呢，都竭诚欢迎。在我待会报完路况之后呢 ，call in 进来02-2375-1722 2375-1722，我们就请组长线上稍等一下喽。
0: 好 ，OK。
1: 来一口气哦，我们来把这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把它报完啊，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乐群一路往西，从基湖路到明水路口，沿线都不好走，主要呢是受到明水路往圆山方向大直桥之前的道路施工所导致车流回堵，预计呢要到6:30才会结束施工。那现在呢，如果你是从乐群一路到大直桥路段的朋友，辛苦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1.4 跟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不管是什么样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干净了，目前状况解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要小心嘿。先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重庆北路上方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在经历两个多小时之后呢，总算接到排除的好消息。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这个资讯真的非常重要哦。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就是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啊，从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北投大业路要往新北投捷运站的方向，在北投路二段之前，外侧车道自来水管线工程目前 ING 施作当中，预计6:40才会结束。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跟民生西路的交叉口快车道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哦。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好，组长，我们开始来接听 call in 咯。
0: 好，
1: 摩西摩西你好。
2: 喂，哎，您好。
1: 你好，请说。
0: 你好，
2: 我有个建议哦。
1: 嘿，
0: 就
2: 是说像我们现在一直很积极的在宣导这个长者退驾照的这个机制，哈，啊，是不是可以建议多宣导一些台语的这个语言？
1: 哦，用台语的方式来宣导，对不对？
2: 哎、欸，对对对，因为像我的爸爸妈妈、阿公他们这一辈，有很多都是以前都是劳工阶级或者是在工程界的人，哈，
1: 是
2: 国语他不一定听得懂
1: 哦，拢讲台语吼。
2: 哎、嗯，对，哦啊，我是想说，因为现在也有在推广那个客语啊、哦，
1: 嗯，
2: 那是不是可以说国语、台语、客语双重这样子，三个方法这样子去推广？
1: 好，在地多元化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把它列入这个考量。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啦，
2: 建议啦，
0: 谢谢，
1: 真的很有建设性，谢谢这位大哥哦，
2: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好，组长，那关于这个朋友的反应哦，是不是要再利用台语的方式来做宣导呢？还是说下次有机会的话
0: ？OK， 没问题哈。那因为这个我们会再反映给监理单位啦哈。
1: 嗯，
0: 因为他其实他在网站上上面里面也有一些台语的。
1: 嗯，
0: 好，可能有些长辈们他们不晓得怎么用电脑。
1: 是。
0: 好，那没关系，那我们也会利用邻里的一些宣导、交通宣导的活动。
1: 嗯。
0: 哦，一些活动的部分啊，看看我们同仁会讲台语的。哦，就尽量用台语、台客语的部分来做宣导。
1: 嗯、是，
0: 那原则上我会把这个建议，这位大哥的建议也很好。哦，就是用多重的语言来做，这些长者哦来做一个宣导，分众的宣导啦哈、
1: 嗯
0: 哦，让他们更了解哦他们的一些权益。
1: 我们丢哦，这位朋友呢很关心这个资讯平权、文化平权的议题哦，哦怕不怕这个？好，那我们还有这个时间啊，就是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如果朋友呢要反映台北市的交通问题，打给卡丘暧昧哦，02-2375-1722-2375-1722。好，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到6:30就要准备收听晚间新闻啦，欢迎大家把握这个时机哦。那最后组长还有要提醒的重点吗？
0: 有，我们发现最近哦很多车祸的发生哈、啊、大概就是说他转弯没有按照规定。那很多朋友就是对圆形的绿灯跟有箭头的绿灯会搞不清楚、
1: 嗯、
0: 那一般圆形的绿灯的部分、哦、你要转弯当然你可以超越停止线往前推、哦、再做看对方来车没有来车的部分你再做转弯、哦、例如左右转弯等等、哦、那假如你是有箭头左右转的你就要依照那个箭头亮起来、哦、才可以左右转、哦、那你假如是没有箭头、哦、它还没亮起来你就左转、哦、那你或者是右转那你就是违反了相关的不依规定的号志来行驶的部分啊，你的红包就会失血咯。
1: 嗯，
0: 那在这边还要提醒我们用路朋友要注意。
1: 好，大家看好清零后比零。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交通组谢如梦组长在空中的提醒跟叮咛，感谢你。
0: 好，谢谢卢卡斯，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快速帮大家掌握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新竹到公道五，汐止到五堵出口前，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路段，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学山隧道入口这一段，还是一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大家打开车头大灯喽，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准备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警广晚间新闻。日本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10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100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0: 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1: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0: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进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2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2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1级调整为第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5: 机关署表示，非洲2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嘉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 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

0: 刑事局反黑客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针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1: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0: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4: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3: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3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3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再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2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3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半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解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6: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5: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2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6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视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7: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共有6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小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便是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

0: 办理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1: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0: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4: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力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3: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5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六四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七四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6: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7: 哎、欸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6: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7: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6: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7: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6: 哦，对对对，货绑牢 我的荷包才不会

0: 跟着离家出走。
1: 火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1: 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啊，在国道5号北上37.5公里过宜兰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刚刚已经排除喽。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跟民生西路口的快车道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来，这个明水路往圆山方向大直桥之前的道路施工，在刚刚6:40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结束喽，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泰山区的新武路二段往新庄方向枫江路之前，中间车道三辆自小客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了。国三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没发现没看到啊。阿够哦，国道1号北上 19.6 内湖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原本掉落遮阳伞，现在都已经清除干净了，也请货物驾驶朋友一定要把你的物品扎牢捆绑固定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还有汐止交流道路段，就像是红毯一样哦，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也是缓慢，下班车潮。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还是不好走。台64线的话呢，目前在东行线2公里的地方，观音山隧道之前的爬坡道有连结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那现在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哦。观音山隧道目前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拥塞。台65线北上靠近新庄二交流道也是车多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在40到50之间。相信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喜欢王杰的其中一首作品之一，我是真的爱上你。

这是来自变身后的王杰所诠释的歌曲。6:54，注意啊，台64线东行线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爬坡道有连结车抛锚停放，而在23.4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则是有抛锚车停放在外侧。那现场呢还在处理中，后方回堵1公里哦。来听阿琳的歌曲，就重新翻唱的版本哦。一想到你啊，打开大灯好吗？请大家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又真的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喽。

0: 6:58，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萨，大家晚安。
0: 台64线哦，目前那个观音山隧道前抛锚车，它造成后方回堵了。
1: 嗯，看尖峰时间，只要有一个小状况，就有可能影响车流。
0: 而且还不止这一起 哦，都是在台64线上面，像过中和一交流道也是有抛锚车，后方回堵1公里了。
1: 我相信车主应该也很急啦。
0: 嗯，
1: 大家稍安勿躁。
0: 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喽。
1: 是的，
0: 丹内高后力。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

0: 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3: 有。
2: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2: 错！
4: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5: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好，心情也好。明后两天哦，各地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30度。感觉得到那个紫外线还蛮强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防晒，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哦。

卢卡斯交接的时候提到台六十四线东向其实有两部抛锚车、哦、分别在东向两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爬坡道，一部连结车抛锚，驾驶朋友说他只有闪灯而已，而且这位连结车的驾驶站在车后方，哎，这个让其他的驾驶朋友觉得还蛮担心的哦，所以请注意安全。那台六十四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侧，还有一部抛锚车，现在正在处理，不过后方呢大概堵了1公里左右哦，所以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辛苦了哦，请稍微的哦要注意一下，发挥一下耐心。国道1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的中线车道，有一部大货车应该是货物有掉下来哦，不晓得这位驾驶自己应该知道吧，有货物掉下来，国道1号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在中线车道，后方要经过的朋友请一定要特别小心，这里有掉落物哦。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41.1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是水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南下的41.1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水泥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台六十四线西向8.4公里过了五股一车道上呢也散落了一些泥土，还好哦，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内湖过来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蛮辛苦的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哦，请大家记得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千万不要因为堵车、哦、就太心急，跟前车靠太近真的很危险。另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从高架汐止端过来到了汐止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到了五股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有40-60公里，包括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也是、哦、均速40-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包括国道3号、国三甲、国道5号车流状况都正常好走。

看起来今天的道路状况还不错，请大家就是小心通行就好，有一些塞车啊，有一些车祸啊，有一些抛锚车的路段啊，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了。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热情的沙漠，这个版本是黄小琥的歌声。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北市的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和平西路交叉路口的中线发生车祸了，交控中心说车阵尾端差不多已经堵到了南海路了，请多多发挥耐心。和平这个重庆南路往南跟和平西路交叉路口中线发生车祸，所以导致车流回堵到了南海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 41.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还好哦，车流状况没有什么受到影响哦，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的西向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二西向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台64线的东向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的是抛锚车，导致呢后方大概堵了一公里，刚刚说已经在排这个处理中了，希望赶快排除哦。另外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爬坡车道上也有连结车抛锚，只有闪灯而已。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在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比较辛苦一点。另外国一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是40-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顺畅。

好，要赶快来跟家长朋友提醒一个免费的这个健康检查，针对小朋友的健康检查哦。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工作都很忙碌嘛，就比较担心说家长工作太忙碌哦，有时候很难察觉儿童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哦，比如说像是心杂音啊、生殖器构造异常等等。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就表示说，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跟台北市联合医院仁爱院区会举办3场免费的学龄前儿童

童整合性的筛检以及呢一站式的健康服务，会提供儿童身体检查以及像口腔、视力跟听力等等的筛检。那联医仁爱院出的小儿科医生说，近期在临床转介比较多儿童像身材矮小啊、 BMI 过高等等的问题，都值得家长来注意哦。为了保障3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的健康跟发展，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免费服务，分别在5月30号、6月2号跟6月6号举办3场学龄前儿童整合性的筛检以及一站式的健康服务哦。而且6月2号这个场次哦，还有儿童发展筛检、儿童预防保健、牙齿陀佛，另外儿童安全健康这个咨询以及营养咨询，所以呢会有小儿科医师、会有牙医师、会有营养师来共同提供这样的服务。大安区的健康服务中心强调，想要报名健检的可以赶快到他们中心的官网去预约报名。筛检当天呢，请记得要携带健保卡跟儿童健康手册。那针对呢有疑似筛检异常的项目呢，请在收到通知之后2个礼拜内尽速的安排儿童到医疗院所去完成复检的追踪。还有一个重点来了一般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小时候胖不是胖，所以小时候胖觉得很可爱，但医生有说啦他说很多的健康问题可能都会从 BMI 发现一些端倪如果从小朋友时期就开始追踪控制，可以避免青少年出现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此外呢，儿童潜在问题比如说像间歇性的斜视、视力不清或是有轻度的听力异常，在进入学校之后面对更密集的学习跟人际互动的时候，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专注力啊，或是语言发展以及整体的学习表现，所以就会建议一定要定期去做筛检，及早发现如果有问题的话才能够及早去做治疗。依照国民健康署的补助政策出生满6个月到不满7岁的儿童，其实总共可以接受6次免费的儿童发展筛检服务。筛检内容呢，就涵盖像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情绪的4大面向所以呢，及早发现介入治疗，对于像语言、学习、社交跟生活功能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帮助。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免费服务欢迎家长朋友赶快去报名。

有车祸的消息提醒大家哦，特别是重庆南路往南跟和平西路交叉路口的中线发生车祸，导致车阵尾段已经差不多堵到了南海路。国道二号的西向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哦，都要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小心。至于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的抛锚车，好像还没有排除，后方呢也是出现回堵车流。刚刚新北市交控中心说，大概回堵1公里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呢有没有去逛逛我们的粉丝专页了哦？有看到阿关的发文了对吧？我家的小豆树真的好可爱哦，自从礼拜六把它带回家之后啊，每天都看着它傻笑。尤其他到了晚上哦，叶子合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就高追耶。然后呢就有一位张妈妈哦，在这个po文下面有留言，她说植物就要爱它，就是要跟它好好说话。因为我们另外还有一张大大也是这样讲，每天对着植物说鼓励正向的话，就可以帮助它生长。大家的建议阿关都听到了。另外张妈妈就告诉她说，她很喜欢很多歌手像动力火车啊、罗时丰、伍思凯、张惠妹、任贤齐，她都很喜欢。你喜欢的阿关也通通都喜欢，刚好今天就把这一首歌选进我的歌单里头，我们一起来听任贤齐的歌声《我是一只鱼》。

我是一只鱼，任贤齐的歌声。国道二号西向十二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包括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也都还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的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因为在外侧有部抛锚车的关系，导致后方出现了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看起来是红色的路况哦。再麻烦朋友记得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国一刚刚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中线好像有一些掉落物，有一部大货车货物掉落下来，不晓得现在有没有这个相关单位的人员在做后续的处理了，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警管。继续关好这听住点，这是一个小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界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

0: 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1: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用煤的部分。
0: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 7%， 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围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鹿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档啊，搁爱上课。
0: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1: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0: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1: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说说在国道二号西向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另外，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抛锚车，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的抛锚车，也都接到排除的消息了。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也差不多都恢复正常哦，所以呢，哦，很开心，今天呢车流消化的哦蛮顺利的。那接下来哦，就请大家注意。晚上的行车视线的确是比较差的哦，所以要更留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哦。啊，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应该都有打开吧哦，开近光灯就好哦，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反而会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跟和平西路交叉路口中线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车阵尾端是在南海路口。市民高架往西瓶颈点是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环河北路。另外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也是塞车的地方。好，回到那个小豆树的话题，因为我是礼拜六下午去把小豆树带回家，这也是呢，就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啊，有人告诉我说，哎，某个地方哈、哦、有不少的小豆树哈、哦，会就是价格不算贵啦，因为每次去建国花市看到的时候，都觉得那个价格哈、哦，我有一点点下不了手，因为也怕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啊。如果说一开始就花砸大钱的话，就觉得说好像会有点心。所以呢，在那个偶然机会知道哦，某个地方哦，哎，有很漂亮的小豆树，而且价格真的很优惠哦，就非常开心的礼拜六下午就把它带回家了。那当然之前也有养那个比较小棵的小豆树的经验啊，但就是经验不是好，不是太好。就很快哦，就拜拜了哦，所以呢，也希望说这次把这棵大概6寸盆的小豆树带回家，它可以陪我久一点，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它好可爱哟、哦。然后再回头想哦，其实你看一个小小的事件哦，就可以让阿关的整天哦心情都非常的愉快，一直到现在心情都非常的愉快，所以有时候啊。真的不用花大钱，对不对？我觉得我入手小豆树之后，觉得心里非常的开心，哇，至少可以让我开心好多天，我就觉得很棒。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其实只是买一个小东西，然后呢，增加丰富自己的生活哦，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国道一号南向20.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界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请小心。

稍早在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和平西路交叉路口中线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而且后方回堵车流也差不多这个恢复正常，大家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到黄河北路之间，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目前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向20.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排64线呢，稍早的那些状况都排除之后，现在说我在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之前的外侧又有一些掉落物了哦，请小心了。排64线西向18.1公里江子翠前的外侧车道有一些掉落物。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上也散落了很多的书。这应该是从某一部车子上掉下来的，对不对？出发之前还是花一点时间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这个东西，不要沿路开沿路掉下来了，影响到别人的安全，然后清除清理这些掉落物又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也像常常下官这样讲的有时候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是摔坏啦，然后不能再用啦，也觉得好可惜好浪费哦。国一的南向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上都散落了很多的书本。

非你莫属，这首歌曲是 Tank 吕建中的歌声。三峡区朋友说复兴了网音歌的方向哦，在三鹰大桥上桥之前的外侧有大客车停放，结果就造成后方哦车子多套哦，有点定点不痛的感觉哦。大家辛苦了，不晓得大客车是不是抛锚还是怎样哦。三峡区的复兴路要往莺歌方向，三鹰大桥上桥前外侧一部大客车停放，导致后方哦出现回堵车流。国道一号的南下20.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上都有掉落物、哦、朋友说是掉了很多书啦、哦、这个也觉得有点心疼呵呵、哦、书本掉下来哦。

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另外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后目前都是行车的瓶颈，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曲不简单哦，这位歌手叫做陈贤静哦，他被有一个称号叫做不典型嘻哈少女。怎么说不简单呢？陈贤静的这一张专辑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那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另外这首歌本人呢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我们就来听陈贤静的这首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入围今年金曲奖三项大奖的歌手陈娴静的歌声。三峡区复兴路往莺歌方向三莺大桥上桥之前的外侧有一部大客车停放，导致后方车多，几乎要定点了。听到的是一首日文歌曲《平井大的歌声》，伴随这一段音乐。

吃饱了吗？别还黑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黑今仔个人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

通知。台七十四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欸，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爱料不丢时，继续挂是曾伟忠跟曼青好亲的挂客。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官陪伴大家。稍早在国一南下20.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还有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散落很多的书，通通都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后续消息。所以目前北部地区车流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就是小心通行就好。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上还有一些散落物。另外三峡区的复兴路要往莺歌的方向哦，说三莺大桥上桥之前的外侧一部大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哦，导致后方哦车子非常的多，不晓得这一部停放的大客车离开了没有。持续到5月21号这个礼拜四哦，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内坜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从中原路2段哦要上国一南下内坜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哦，记得要配合改道。另外，持续到5月22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福州桥往板桥方向也会全线施工封闭，到时候麻烦朋友改走成林桥来通行。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想必的警官是露露黄露子英的歌声。

0: 今天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二线的西向九点八到九点四公里之间，灯辉大道前的路段哦，会全线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会利用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行。台六十四线的西向十八点一公里江子翠之前的外侧车道上，则是有一些掉落物还没有排除。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关心的是基隆市的交通，跟我们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张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科长有一个讯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田寮河的那个接驳车其实都还会继续运行，对不对？
4: 对，这边跟听众朋友宣传一下，就是那个其实这个基隆市政府一直以来在田寮河的部分，在假日都有开这个接驳车的部分。那它起点的话是从我们这个六合停车场的部分，那会绕到这个市区的公车循环站，然后再绕到这个港公司的这个西山停车场部分。那它原则上就是会从假日前一天，也就是平日礼拜五的下午开始四点。礼拜五的下午四点开始到晚上十点，那包含礼拜六礼拜日一样是晚上的一样是下午的四点到晚上十点，都会有开这个循环的接驳车。那这边还是听众朋友就是前来基隆的这个部分的话，今天还是搭乘这个公共运输前来。那这个当然这是第一要先啦，那第二的部分如果真的需要开车来基隆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因为市区的部分尤其是庙口周边常常就是停车场很容易客满，
0: 那
4: 基本上基隆这边在东岸信二以及博爱还有这个信义国小停车场部分都会指派这个就是会请这个停车场业者还有跟义交这边做一个协勤，那针对停车场在

0: 蛮长的时候会进行管制。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这个车辆的部分尽量就去停到外围，例如说六合停车场的部分或者是西山停车场的部分来做这个停放，那再做我们这个免费的接驳车来到市中心齁。那因为这个我们的中间的站点，也就是公车循环站的部分，其实它就是离庙口最近的一个位置齁。那这边包含了东岸商场本身，那再包含庙口夜市这边，其实游逛都还蛮方便的。那在这边希望说听众朋友如果有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也可以多加来利用。
1: 好，所以就是只要逢礼拜五六日好，或是国定假日应该也会对不对？
0: 对，国定假日的话也会是在国定假日的前一个下午就会
1: 就
0: 开
1: 始运行
0: 了。对对对，
1: 好，
0: 那希望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尽量大家在开车来的时候避免塞车之苦啦，还是可以利用外围的这个停车场来去做接驳的部分，那相对的会比较顺畅一点，顺畅一些、那这边特别再提醒，就是它是免费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不用担心说好像还要额外收费这样。
1: 等于说就不用在市区一直绕行去找车位。然后因为市区我们基隆蛮多都是单行道嘛，你一绕可能会绕比较大的范围，就蛮辛苦的。
0: 是的，
1: 所以就建议大家去停到比较外围的停车场。
0: 对，
1: 那其实就算慢慢散步，应该也都可以走得到比较靠近市中心啦。反正出去玩就是这样嘛，对不对？走一走，搞不好就发现新的以前没发现过的，不管是好吃的店家或是好看的景点，也不一定啊。就变成你的私房景点了。其实基隆还是很欢迎大家来基隆玩啦，但停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就持续有这个循环的接驳公车来服务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科长跟我们做宣导，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哎呦，想一想，阿关好像也好久没有去基隆玩了，应该要赶快来安排一下。不过像我去的话，我多半都是去那个圆山捷运站那边搭国道客运，然后我觉得那也蛮方便的。有路况再麻烦没有，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My Heart With You， 这是吴声音阶的歌声。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开始进行电力转工作业，这个会影响到隧道的照明亮度，然后可能会比较暗一些，但是可以正常走，就是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因为照明会比较暗哦。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转工作业。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接下来欣赏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告五人的歌声《将错就对》。

0: 景广新闻。
1: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八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3: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2: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

0: 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3: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2: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挖峡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哦，在罗斯福路前内侧车道上发生车祸了。而且还导致车流车阵尾端堵到了长兴街这是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回报进来的路况消息，麻烦后方的驾驶请一定要小心，因为发生车祸，所以呢导致车流出现回堵了。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前占用内侧车道，车阵尾端堵到了长兴街。国道一号好像在南下的56公里内坜交流道附近有工程开始进行可能会稍稍影响到车行的状况，麻烦朋友一样也要小心。至于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所以隧道的照明灯它的亮度会降低，会没有像平常觉得那么亮，但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啦只是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本来视线就比较不好嘛所以小心开车是很重要的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小心，都要专心就对了。接下来我们的记者林梦平告诉朋友基隆年度的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就在国门广场要登场了，邀请到了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跟伤心欲绝来压轴演出还有非常多限定的基隆商圈的满额赠活动，我们赶快来听梦平的报道。

0: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回到家乡表演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去年达到150,000人次的亮眼成绩，今年目标放眼250,000人次。同时，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心血，一直是活动核心，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1: 今年到20万个人，那去年的合作厂商是16家，今年会到23家。那我最重要是刚才看到台上的表演，老师的指导，我觉得非常感动，是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0: 今年适逢西班牙发现金龙400年的重要里程碑，适逢特别邀请校际冠军 Snack 乐团演唱金龙400主题曲，还有近年人气高涨的重金属乐团固定客主唱和贝斯手与校园乐团分享经验，更号召全台乐迷齐聚基隆，用热血的音墙创造活动巅峰。
1: 今年有报名的高达大概全国来自60组的校园乐团们。那经过精挑筛选之后，我们上礼拜在基隆的 Being Live House 做选拔。那这次选出的前4名哦，都是非常有实力，而且其实现在学生蛮多，在各地都已经有表演过的经验。那今年除了有原名的色彩，还有在地基隆子弟的非常强而有力的学生，已经累积很多年实力的乐团。那我在想说，今年其实整体的表演实力会比去年还要来得更强。那希望大家5月23、24有空的话，可以来基隆公共堂一起来看看属于基隆的软实力正在迈向国际。
0: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这对出生名古屋与其父，在日本具备万人动员实力的摇滚双雄将首度登台演出。Maki 主唱嗓音沙哑，浅具爆发力，正在进行31场次的日本全国巡回，而 Kazula 则稳坐万人音乐季冲撞区王者宝。

0: 作，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乐团杨敏仁表示，能够同场参与盛会，相当开心。
1: 就是我们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然后了解我们的故事，然后我们也会带给大家很多我们精彩的歌。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2: 就是真的还蛮开心的，就是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季的活动，就希望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就真的像他说的，就传承出去吧，传达出去我们想要表现的东西，然后还有我们做的东西。
0: 两天活动集结42组卡司，在三大舞台热力开唱，除了国内顶尖大团外，也包含从校际大赛脱颖而出的四组潜力新秀。市府今年和在地商圈强化深度对接，推出期间限定的2026爱与摇滚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即日起到5月24号，民众只要在爱与摇滚合作商家消费满额，就可以凭发票或单据到服务台兑换活动限定迷你 CD 吊饰，或是双层观光巴士双人套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看起来哦，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交流道附近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哦，导致后方车流出现回堵的情况哦。看南下55公里的监视画面，车速就已经很缓慢了，所以麻烦后方的驾驶请小心。台北市明水路往西大直桥前的外侧进行施工养护，目前车流正常。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交流道前的路间有3部自小客车，他们车辆并不算靠得很近，是分开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是不是压到掉落物还是怎么样，已经赶快请员警去现场了解了。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交流道前的路间有3部小客车，说是分开停放，已经赶快请员警去了解。刚刚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前内侧的车祸排除了，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长兴街。还有三峡区复兴路往莺歌方向三莺大桥上桥之前，稍早外侧有大客车停放造成车多，还好这个也排除了。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进行的电力转工作业也已经结束。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辉大道前的路段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呢是调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最新的施工讯息是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施工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开始进行施工。

1990年张清芳《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天天年轻》哦，我们都要保持天天保持非常年轻的心情、哦、让自己开心愉快最重要、哦、接下来欣赏的是1991年的经典之作《加州阳光》张清芳的歌声。

加州阳光，这也是张清芳哦，非常经典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哦，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之间，因为外侧三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多哦。刚刚就提到说，哎，这个车行速度的确是比较缓慢一些，麻烦哦朋友小心通行。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哦，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之间，外侧三个车道哦进行夜间施工，导致后方回堵。继续来欣赏的是1992年的这首经典歌曲《认真的眼睛》，张清芳的歌声。

今天欣赏的就是张清芳的经典歌曲，这应该已经算是 part 2了哦。但张清芳的经典歌曲至少还可以再做两次，这真的不是阿关偷懒哦，实在是这位东方不败经典歌曲太多太好听哦。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车道开始在施工，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工程，影响到车流哦。南下从靠近中立服务区就开始车多了，麻烦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开始封闭在进行施工，刚刚国道3号哦，说北上在茄东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分开停放，然后听众朋友就在猜啦哦，他们是不是有压到掉落物还是怎么样哦？不知道，已经赶快请员警去现场了解了。台北市的明水路往西在大直桥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养护作业，目前车流正常，请大家小心通过就好。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待会准备9点整队时。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3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回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

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4: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

0: 一首一首老情歌。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0: 南北路空，大行动嘛爱可以。警察广播电台。
1: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警广台北台，我是阿官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06.7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路肩的确是有掉落物，现在正在处理中哦。国三北上106.7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路肩有掉落物，现在正在处理。那稍早在茄东交流道前路肩有三部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离开了。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路段的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进行夜间工程，持续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就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看南下指标55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的确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国道三号现在又提到说，在北上的105.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车停放。就有时候道路状况的确是很难预期、很难预测所以大家真的要专心、要小心的开车，随时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声哦，秀兰玛雅也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继续挂好在替心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哦，雪山隧道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南下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哦，就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有小客车停放。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点危险的哦，因为匝道通常都有个角度嘛，一个弯度哦，所以有小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哦。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06.7公里茄东交流道前路径有掉落物正在处理，北上105.5公里哦，外侧车道有大车停放。国道三号的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是外侧三个车道持续进行工程，后方还是车多拥挤。交通安全很重要，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嘛。那交通部呢也持续要精进一些交通违规的回讯机制哦。现行就是有不礼让行人、严重超速跟酒驾之外，要扩大奖习的适用对象哦，全面把无照驾驶给纳入，同时要锁定重复违规这样的族群，涵盖了像闯红灯、没有依照规定减速以及无号志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行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哦。那也希望说有这个预警哦跟矫正作为核心，能够导正这个驾驶的习惯，强化一些法规的责任哦，让大家知道哦，你只要是使用哦，不管你是开车、骑车哦，使用的交通工具。其实都是要遵守规定才能够保护大家的安全哦。监理单位说呢，从115年开始，道路安全奖习制度进一步扩大了适用的对象，重点要锁定无照驾驶以及重复违规的族群。从今年的1月31号开始，无照驾驶行为全面纳入道路安全奖习的范围了。除了原有的罚锾之外呢，违规人要完成系统化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路权观念跟法规责任哦。没有依照规定参加的话呢，还会依法加重处罚，希望能够确保制度落实执行。另外，从今年的3月31号开始，奖习制度还扩大纳入了更多的高风险的违规行为哦，包括像闯红灯、没有依照规定减速以及无号志路口没有依路权行驶等等哦。一般驾驶人在一年内违规到达3次，或营业大型车驾

是一年内违规两次的话，通通都要接受道路安全讲习。当然是希望加深印象，让大家真的要遵守规定。那这一次的制度调整，希望就是有预警以及矫正作为核心，针对这样的一个违规频率偏高的驾驶人，能够提前的做一些辅导，避免违规行为持续累积，导致呢万一发生严重遗憾的事情，那就不太妙了。那也透过结合了法规管理跟教育训练，逐步的希望引导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当然还是要强调了，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处罚，而是呢希望能够预防发生事故，以及呢要守护生命安全。未来会持续的透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教育回归还有违规管理这样的一个双轨并行的制度，深化行人优先跟防御驾驶的观念，最终目的就是希望提升整体的交通安全。也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要尊重彼此的路权，因为很多时候有些车祸发生，其实是大家对于路权的观念好像还是蛮模糊的，不知道自己是那个知道车，你要让干道车先行，因为有时候是没有号志的路口嘛，这个大家不停让，其实真的就非常非常危险。又或者呢，闯红灯当然不行啊，你很可怕，人家绿灯明明好好在行走在行驶啊，你突然闯红灯，当然很危险啊。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违规行为的确都是非常非常这个会影响 很大的一个交通违规行为，所以才会扩大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讲习的范围，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创造更好的交通环境。

好，又有新的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大家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98.5 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 69.8 到 67.5 公里哦，靠近杨梅交流道前开始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另外台68线说是在西向的 21.3 公里竹东二之前发生车祸，导致呢内线外线车道上路面都有一些油渍哦。台68线西向的 21.3 公里竹东二之前发生车祸，导致内线外线车道上路面都有油渍。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台68线刚刚说，西向的21.3公里竹东二之前发生车祸，导致内线外线车道上都有油渍，对不对？刚刚北分局来补充，其实事故是占用路肩，但是内线外线车道上通通都有油渍，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行。国道3号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国三北上105.5公里，且东交流道前的外侧还一部大车停放。那北上106.7公里，且东交流道前的路肩刚刚是有掉落物，正在处理哦，希望状况都可以赶快排除哦。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这个匝道呢，则是在弯道有一部小客车停放，这个也是比较危险，因为有时候那个弯度角度比较弯的话，会比较难发现前方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小心。国道1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的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9.8到67.5公里，靠近杨梅交流道开始的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施工封闭。那稍早在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3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持续造成后方车流回堵。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3: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还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罚还，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4: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

0: 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1: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培养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慢慢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啊？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0: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我今天进行的夜间施工真的蛮多的哦，在麻烦朋友哦，行驶各个路段都要小心。现在国道3号哦，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的外侧2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另外国道1号呢，则是北上的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路段内侧的工程已经结束撤除了。那刚刚在北上内坜交流道附近的夜间施工持续造成后方有一些塞车回堵的情况，就麻烦朋友请小心一下。那国一呢，现在说北上的98有一个刚刚讲过了，我路况真的有一点看到眼花了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雪山隧道是封闭，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今天晚上的11:30到凌晨一

0: 7:90的时间，台北市淡水河的3号跟5号疏散门会进行防洪路杂事关闭作业，所以到时候呢，请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小心通过。有其他路况的话，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补充一下，台68线刚刚西向21.3公里竹洞二之前，不是在路肩有车祸，导致内线外线车道上有油渍嘛？现在竹洞分局说车祸已经排除了，就剩下路面上油渍等待清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2位乘客来电台把东西领回去了，通通都是行动电话，分别要谢谢胡敬德胡驾驶以及崔传真崔驾驶，谢谢2位驾驶的朋友的帮忙，行动电话这个乘客都来领回去了。还要再麻烦问蒋朋友帮忙留意找卓先生的这个计程车上遗失物品他是5月16号上个礼拜六晚上7:15从桃园区的桃园火车站坐到桃园区的民生路北埔路口下车，他掉了也是手机啦灰色的行动电话用透明的保护壳，就麻烦我们问蒋朋友帮帮忙找一找了，感谢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3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本来看起来车流回堵了好几公里长，现在看起来有稍微好一些些当然还是车多啦但是没有像刚刚堵车路段这么长了，所以大家就是稍安勿躁，小心通行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

0: 不能说的秘密是周杰伦的歌声。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国三北上 106.7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路间的掉落物，还有北上 105.5 公里外侧停放的大车、都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国三就是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北上 72.8 到71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另外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也占用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国一的北上 98.5 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现在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 69.8 到 67.5 公里靠近杨梅交流道开始的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那国一北上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则是外侧三线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国道五号也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在南下的 4.1 到7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经过夜间工程路段哦，拜托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煎熬这首歌曲是李佳玮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哦，飙高音也是听得很，听得觉得哇很有 feel 啦哦。国道二号刚刚东向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出口匝道的小客车哦，还是停放在这里，还没有离开哦。国一高架北上的 29.8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有休旅车抛锚，然后呢后方说是放了两张椅子来当警示，但是车子没开灯，然后晚上这样子哎，不晓得是车子连电力都没了还是怎么样，但他就是没开灯，只在后方放了两张椅子当做警示，所以经过的朋友还是请您小心。国一高架在北上的 29.8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有休旅车抛锚了。这是弘法爱德的歌声。

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由内坜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施工持续进行，不过从路网图看起来车流大致已经恢复正常了。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路段真的蛮多的哦，请大家不管行驶到哪一个路段都请一定要特别当心哦。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有一部休旅车抛锚了，后方只放了2张椅子来当作警示，而且是没有任何灯光的哦，所以后方的朋友就请您当心。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光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要回家看我的小豆树去了。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机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看到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哈，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

天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孙燕姿克卜勒，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专辑本周第10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7名到第5名。第7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6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5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广播，警广08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瓶》。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姚柔成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

0: 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1: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6: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5: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7: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1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

0: 和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2: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2: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我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喽。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哪里加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哪里加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也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修理车抛锚哦。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啊，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的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想过。刚刚是 Sunny Sunny 的歌叫 So Sorry。接下来不小心 ，Icebo 冰球乐队。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在这。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1: 公主卡熊爱问阿爸的是啥，熊皮来的银子吹风生痛。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傲雨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上岸上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台六十一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有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5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 216.01 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凌晨12点，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逐渐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的心。

0: 这是国修语，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1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5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3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半会爱你，半会懒，云飞得好快。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曲一单，这首歌《金鱼》，12:35。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3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Call Me》。

12:44。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五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庸俗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

0: 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了。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啊，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星期一过去了啊，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啊。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熊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1: 一个人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昨天呢、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地理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呐 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喽。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哦，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哈，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哦，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呐，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的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啊，也许在家里哈，吹电风扇应该也还。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哎，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喽哈。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

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啊，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啊，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哈，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哦，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哎，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35.8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35.8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喽。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哎，清热养心安神呐。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啊，所以呢，哎，这个有中医是建议啊，你可以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

养神安养血安神并且呢调和脾胃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红豆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可以利水消肿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有湿气比较重的朋友。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这个容易疲倦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那么当然呢、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有这个苹果有樱桃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适量的你可以找些食谱来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这个藉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啊，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长这个年长了一点哈啊，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

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两点整啦。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幼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

0: 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4: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5: Foxy，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呵呵，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的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2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呢，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啦哈。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差不多一个礼拜了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

2.7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0%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啊，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都看不了哈，网路都看不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咯。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呢，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这个过去啊，这个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3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啊、这个各有5000人次，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啊、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去，那你家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啊，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啊，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哎，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啊，你必须要先补课啊，先上完这个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这个汽车驾驶人

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啊，而且呢这个钱呢、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你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啊，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咯。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一件汗衫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接下来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哈。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啊，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
1: 嗯，
0: 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0: 嗯，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说好要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哈。

0: 你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8: 不是来是来，唱你呀你呀，比如我。
9: 大家好，我是陈乐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贼狗》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那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啊，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啊！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你的歌。

荒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9.8到9.4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好，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呢、潭子系统接国四大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鸟儿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在台湾，百花齐放。
5: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信手宠若惊。
6: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7: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8: 我是岛辉。

0: 花。
1: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0: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2: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啊，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啊，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只要提醒东部朋友哈，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今天白天呢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啊。这个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啊。这个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六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啊。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明佑，我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事了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宜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

云林到大林系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133.9 到 137.4， 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这停右上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哎，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哈，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涂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我迎来这黄贝瓜虾哈，就、哦、这个节奏，希望是健康健康来坐啦，不要瞌睡虫来坐。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哈，哦，4:19了。哎呦，而且厝边一块关起，发音要发清楚。是先困到顶，不是先困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哦。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侪位，然后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一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一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锣到北斗。西锣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做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现在是封闭哦。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要注意避开。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

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心爱的，咱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了。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的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

哦，陈建伟，关爱你，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你如果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可能老品会哈，萧煌奇。

0: 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哦、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 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哦、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之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 16% 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 8%，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救过来救过来、哦

0: 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 啊、哦，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我当亲戚讲我今晚过来给你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给你挡刚好，然后都围起来，拜托诶，小崔一个安全的所在小避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哦，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哦真的，那真正天甲冻袂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啦、啊，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One,

0: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 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哦，明亮愉悦。我靠听更啊，哦，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啊。

哦，小大轮的歌曲来小波，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谈恋爱？哦，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涉及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哦，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呢、哦，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的一个先生哈、哦，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都免开钱哈、哦，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现场这么多人，跑到现在都吹下去了，这样，当然是顺利，女方点头答应，啊，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都会借人做背景，要求婚了。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哦，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堤。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哦，现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回过来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哦，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教什么？说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哈，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哈。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哈，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哈？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那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六月十三、十四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

5:32咯，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都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

道到西罗富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隧双下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1: ，Ohayo。
0: 安全至上
1: ，Hoki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38分，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来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有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不。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哦。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哦。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哦，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哦，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那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那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啊，甚至不甜。好 OK， 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果糖必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l 恰在听，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你尽量不知，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得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啊。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啊。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哎，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啊。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啦，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目睭皮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琪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哦，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移线，恁阿婆过大地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夏伦国小，夏伦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9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1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夏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面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狮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2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2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70%基本功了，哎，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一些动作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1年级，那你家怎样搞啊？那哈，而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1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捏擦古菜，撒一香香滚些炸米粉，我的本来比那个最欢，吃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

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时间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 Lenape 古大地，现在已经排除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家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现在这段时间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2: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

0: 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1: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 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金光，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金光，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金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金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台61线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哦，能待下一速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9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 82.4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集的歌曲《生活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车的事故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歌曲《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哈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亚，对吧？好，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讲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是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它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

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他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哦、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的。不过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目前在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哎，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Good morning! 大大的太阳已经高挂空中在等你出门了。擦好防晒，戴上墨镜。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基本上这个礼拜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如果你觉得昨天已经很热了，气象主播说今天还会更热哦。所以啦，提醒大家，虽然还没进入到盛夏时节，只是初夏而已，但是请你从现在开始养成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的好习惯。那虽然天气非常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降雨的状况，所以伞最好还是带着。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2到30度，降雨几率0到20%，中部地区23到33度，降雨几率零，南部这边24到33度，降雨几率0到10%，东部的话呢21到30度，降雨几率0到30%。

紫外线指数方面呢，今天全台都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哦，所以防晒补水缺一不可，然后也应该要把你可能收起来的个人随身小风扇给找出来了，或者是应该很多人也都在备货了，就是准备好这个凉感纸巾之类的。总之，夏日的降暑小法宝，因应每个人的状况，要开始拿出来适度的使用啦。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因为合作《月薪娇妻》这部戏哦，男女主角新演员跟新元杰一从戏里爱到戏外。2021年的今天，新演员就成了全日本的男性公敌，因为他把超级无敌可爱的结衣给娶回家了。但有的时候娶回家才是新闻媒体追踪的焦点哦。这一对夫妻呢是比较低调的，但可能也因为太过低调了，好像时不时就会被媒体挖出来说两个人是不是感情有问题呀、啊、好像已经离婚啦等等的，就反而是在结婚之后常常成为话题中心。所以成为公众人物真的很不简单哦，我们怎么生活是我们的事情，外界的人想那么多干什么？

有的时候透过这样子就是被过度放大某一些事情的状况，就可以想想哦，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许不是公众人物，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当中，其实我们好像很多的事情也都被放大来解读。这个时候呢，就要套用公众人物面对媒体这些纷纷扰扰看法跟解析的做法了，以不变应万变，不要太把别人的回应当做一件事情哦，就你把你自己做好就好了，别人怎么说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制止或者是去控制别人的想法，你唯一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给管理好吗？所以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在意外界的意见啦、眼光跟各种声音哦，把自己过好才是最重要的。在国道3号南下66.2公里，这边是龙潭出口前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69.4公里，这边是龙潭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排除喽。台61线南下82.4公里，在新竹市的香山区说内侧2辆小客车的碰撞。7:15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

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哦，当然就跟健康有关了，叫做世界发炎性肠道疾病日，名字有一点点长，然后这个肠道疾病呢，也不是一般拉拉肚子或者是肠胃炎就结束了，它真的对得到这个疾病的人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生活上面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可能造成心理上面的压力或有忧郁的状况发生。到底这个发炎性肠道疾病是什么呢？直接从个案来了解哦，有一名42岁的女性，还算年轻，对不对？就正值在职场打拼的年纪，或者是可能正在这个步入家庭的阶段，那她就长期处在不敢离开厕所太远的生活状况哦。尤其最近这几年，甚至还出现了血便、腹痛跟体重下降，所以影响日常生活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后续呢，去看医生就发现她是溃疡性结肠炎，是属于发炎性肠道疾病的。那收治这个个案的主治医师就说了，这个发炎性肠道疾病它是免疫调控异常所导致的慢性肠道发炎，主要包括克隆氏症跟溃疡性结肠炎这两大类型。那症状因为跟一般肠胃炎其实蛮像的，所以很多人其实初期就容易轻忽或者是延误就医，因为就想说拉拉肚子就好了嘛，吃吃止泻药就好了，殊不知他的状况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那随着饮食西化跟精致饮食增加，还有我们的生活压力上升，其实台湾得到发炎性肠道疾病的人是持续在增加的，而且得到这个病症的年龄层都是集中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族群。发炎性肠道疾病哦，它是慢性而且反复发作的肠道发炎状况，所以常见的症状包含腹泻，这不是一般一天拉7-8次就结束的那一种，它是长期腹泻、腹痛、血便、体重减轻跟疲倦哦。部分的患者甚至合并贫血或者是营养不良，所以在临床上面，病患最容易遇到什么样子很麻烦、尴尬跟觉得很影响生活还有人际关系的情况呢？就是他必须要一直上厕所，就会影响到他的社交哦。

有些人甚至会因为他要一直上厕所，就不敢长途搭车，不敢旅行，甚至是连这个会议的时间长一点，他都会焦虑。那有的人呢，是必须要半夜起来上好几次的厕所，或者是肚子痛，痛到醒过来。

0: 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发炎性肠道疾病，它很容易跟一般肠胃不舒服搞在一起，就是你会混乱嘛，以为自己吃错东西，所以就没有往比较严重的方向去想。也因此医生提出五个警讯让你自我检测。首先，你如果拉肚子已经持续超过2到4个礼拜，等于是你已经拉了半个月到一个月了，然后你常常反复或者是在晚上半夜突然肚子痛痛醒，便便可能出现血液或者是粘液，以及你的体重明显下降，食欲不佳，出现了疲倦或贫血的状况，你都应该不能够再单纯的觉得自己只是肠胃闹脾气，他不是闹脾气，他是真的生病了。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其实日常饮食跟生活管理就是管理发炎性肠道疾病很重要的关键哦。研究方面显示，地中海饮食可以帮助肠道发炎，所以会建议多摄取橄榄油、坚果、全谷、蔬果跟鱼类，减少高油、高糖跟加工食品，当然还要维持规律的作息跟减压。那虽然现在这个病症哦，发炎性肠道疾病它没有办法完全根治，但是我们可以从症状的缓解一直到长期控制发炎，同时维持你的生活品质，稳定的控制它发炎的状况，才能够预防复发跟并发症，那患者才能够好好的回归到他的正常生活当中。那也提醒有这个疾病的朋友一定要规律服药，同时定期追踪，不要自行停药哦。那因为其实得到这个病症，我们刚刚也讲了，它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是你不敢离开厕所太远嘛，所以它也常常会伴随心理压力，除了药物跟医生这边好好的配合之外，其实家人朋友的心理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那病患本人更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跟自我照顾的能力，才能够逐步的找回正常的生活步调哦。
1: 啊，我跟你讲哈，我这么听音乐这么多年的经验，他弹的这个吉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你知道吧？
2: 这不贝斯吗？

0: 你不要再作怪。
1: 孙浩然的歌声，朋友你别再作怪。当身体出状况的时候，真的在某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方说你可能今天刚好要上台报告，或者是像我之前如果感冒的话，哇，真的是半夜都会默默的醒来，想说我的喉咙现在有声音吗？拜托朋友你别再作怪了。所以当你身体这个朋友好好跟你配合的时候，请你多多珍惜他，当然也要爱护他呵护他咯。国三南下 66.2 公里，在龙潭出口前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 69.4 公里，在龙潭出口前掉在中线车道的轮胎皮没有看到了。另外台61线南下 82.4 公里，这边是新竹市香山区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

0: 增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1: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0: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3: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3: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这边是环北出口前，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17.7公里是福德隧道前，就在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60.1公里是在埔顶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河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路道的方向，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口要往国道三号，以及三峡的复兴路龙恩街三鹰大桥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都是车多。

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4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加洛道以及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40到50之间，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加洛道也是低于60的路段，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洛道落在3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到40之间。

八点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新歌。刚刚听到这首单曲是在5月8号发行的，来自 Collie 跟 Love 的 Tied Up。这首歌讲的是爱情的开始有多美好，结束的时候就有多痛哦。本来以为呢，我会成为你这一生的挚爱，我们擦出了火花，但是现在却连朋友都做不成。我明明就已经深陷在爱河，被你牢牢的捆绑，被你束缚了，但是一切却又都这样结束了。透过这首歌曲描绘的爱情场景还真的很像烟火绚烂，就那么一刻结束的时候就非常的怅然若失。在国一北以上48

3.1公里是过了桃园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港到木栅都是车多哦，车速大概20到30之间。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50左右。而在国三北上的话，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再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全线都绿油油，80-90起跳的车速。那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是不到50的路段。先前有说到国三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都是车多，车速20到30，那主要是受到国三南下17.7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国三北上60.1公里这边是埔顶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48.1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0: 同样是在五月份发行的单曲，来自林宏与偌大的心。这首歌是送给粉丝的哦，这个心呢就是星星的心了。他想让粉丝们知道，是因为有粉丝的支持，所以他能够一直在歌唱的路上前进。所以相对他想提醒粉丝，如果说在黑夜当中暂时没有人接住你，请记得你就是自己那一颗心，你的力量其实比站在舞台上的我还要更强大，而你也能够照亮你自己。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晚季开始吹东南风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雨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另外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沿海可能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白天各地温暖偏热，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落高温可以来到28到30度，西半部落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之间，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天在东部、东南部绿岛蓝屿的沿海要留意有潮落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来自 Eunice 的歌声《扒着你不走》。他们说这首歌呢，唱的是爱情当中最卑微也最勇敢的一面，就是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依旧紧抓不放的执着，有点类似飞蛾扑火吧。在国三北上安坑入口一上来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这边重阳桥往台北，在上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 27.5 公里是在三重出口进了中外线车道看到往生的动物。那在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占用再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Ellie，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27.5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0.4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6.7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档啊，搁爱上课。
0: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1: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0: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1: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时代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4: 哎、欸，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3: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4: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3: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